0: 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0: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3: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昆明阵雨，16到24度。
1: 今天距第10届南博会及第30届昆交会还有7天。
0: 欢迎收听浩宇雨林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时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0: 王宁会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莫顿。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介绍红河州蒙自市把群众持续增收作为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尺，通过推行连农带农机制，让小小蓝莓成为致富果的生动实践。
0: 云南多地成功避险避灾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
1: 云南发布2025年云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持续改善。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1号至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
2: 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6月2号，省委书记王宁在昆明会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麻省理工学院最高等级资深教授罗伯特·莫顿一行。
3: 王宁欢迎莫顿一行来滇访问，介绍了云南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团结进步情况及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清洁能源等方面优势。他说，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达成系列重要共识，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云南省经济社会加快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取得新成果、新成效。 莫顿教授积极推动中美教育、学术和民间交流，促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希望教授通过此访深入了解云南，积极推介云南，传播友谊，共促合作，帮助云南省与美国相关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地方牵线搭桥，共同创造更多中美友好合作成果。罗伯特·莫顿感谢云南省的热情接待，祝贺云南发展取得的成就。他表示，这是第一次到访美丽的云南，美丽的昆明，友好友善的人民，山清水秀的村庄，美丽富民的鲜花产业，各民族和睦相处，令人印象深刻。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减贫事业取得巨大成功，发挥资源优势，培育特色产业，致力于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所见所闻让团队成员深受触动。期待今后有更多机会深入云南，了解云南，加强交流，开展合作，结出更多有益的硕果。莫顿教授团队成员阿斯塔·谢里夫、省领导王正英、徐浩、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红河州蒙自市把群众持续增收作为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尺，因地制宜推行622联农带农机制，推动农户、村集体、企业三方共赢，让小蓝莓成为富民强村的致富果。
5: 眼下蒙自市草坝镇蓝莓采收进入扫尾期，种植户许泽家不仅种植规模逐年递增，标准化管户也越发得心应手，实现了收益连年攀升。蒙自市草坝镇蓝莓种植户许泽，
6: 从以前的4.5亩一直发展了现在的60-70亩，经济收益很可观，每年都是大概在200万到300万呢。
5: 许泽的致富故事源于2022年的一场破局。面对群众增收慢、村集体经济弱、企业发展难的三重困境，草坝镇党委通过调研发现，农户大多有多年蓝莓务工经验，掌握了基本的种植技能。村集体手中有闲置土地、集体资产，有整合资源的需求，龙头企业有技术、有市场、有扩张意愿，三方各有优势，只要找准利益连结的切入点，就能形成发展合力。经过反复论证、广泛征求意见，2022年3月，由镇党委统筹推动14个村社区抱团成立蒙自镇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推行蓝莓产业622联农带农机制。产业收益按照农户占60%，村集体占20%，企业占20%进行分配，构建农户、村集体、企业三方共赢的利益共同体。蒙自市镇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俊芳：
7: 我们村集体公司就是镇企农之间的桥梁纽带，一头连接农户，组织农户有序参与抱团发展，一头对接龙头企业，统一协调优质种苗供给，全程技术指导和稳定市场销售，让群众敢种、能种、有钱赚，真正实现稳定创收、就近就业。
5: 在这一模式下，企业包技术、包销路，村集体补短板、搞配套，农户出土地、出劳力。622模式使农户以产业股东的新身份成为蓝莓产业链上的一环。为了让群众敢种会种，草坝镇党员干部率先垂范，搭建起党委统筹、支部发动、党员联户的服务体系。草坝镇19村党总支书记何巧仙：
8: 牵头成立合作社，联动龙头企业对接技术、苗源和销路，通过党员联户解决群众种植难题，对接各方争取贷款、技术培训等支持，用集体收益完善基础设施，让622模式惠及群众。
5: 2025年，蒙自市622模式已发展家庭农场716户，带动蓝莓种植5000余亩，农户创收达3亿元，户均年收入突破20万元，并带动88个村委会集体经济显著增收。目前，蒙自蓝莓种植面积已达7万亩，产值超67亿元，成为全国大棚机制盆栽蓝莓的主产区。蒙自市草坝镇党委书记蓝浩：
9: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发挥党组织引领作用，聚焦中草药、鲜切花等新兴产业，深入拓展622等多元利益联结模式，培育一批集体经济强村和致富带头人，进一步带动农民增收、集体增富、产业增值。
1: 近日，应急管理部对云南文山州、红河州四起泥石流滑坡洪涝灾害成功避险案例进行通报表扬，称这是典型的村社巡查排查、乡镇调度组织、市县预警校应有机协同的避灾避险成功案例。5月17号至18号，云南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文山州马关县灭场乡遭遇强降雨。18号凌晨3点，大兴寨村石灰窑村小组组长、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于从贵听到屋后山体发出异响，发现坡面出现细微裂缝，判断存在泥石流风险，于是立即上报。接报后，立即组织受威胁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并组织救援人员赶赴现场。于从贵随即通过应急广播呼叫、敲门呼喊、电话通知等方式，组织全村17户35人向预先确定的村级避险点及周边安全区域转移。
0: 18号凌晨，大新寨村山木树村民小组组长、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柯金红，老门寨村坡头上村民小组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蒲开荣和陈光波在巡查时分别发现两地存在滑坡风险，及时上报，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疏散程序，将受威胁村民全部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18号凌晨4点05分，红河州河口县桥头乡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张进雄巡查发现河道水位上涨，马上联系上游马关县灭场乡政府，在确定上游发生强降水后随即报告。桥头乡迅速组织全体干部下沉村组连夜敲门叫应，逐户叫醒，组织受威胁的46户122人转移避险。4点55分，水位剧增导致集镇路面大面积被淹，部分居民楼底层被积水浸泡。以上四起灾害，由于预警及时、判断准确、转移果断，均无人员伤亡。17号至18号，文山州、红河州累计避险转移154户439人，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6月2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中学习，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照正反面典型案例开展研讨交流，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会议，宗国英、徐冰、任军浩、李志明参加学习。会议强调，人大干部要站稳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坚守为民造福的宗旨意识，遵循科学决策的工作方法，践行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开创地方人大工作新局面。会要求要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体现在解决实际问题、推动任务落实上，不断提升人大工作和机关党的建设水平。
0: 6月2号，云南省生态环境厅联合相关部门共同发布《2025年云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持续改善。
5: 2025年云南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主要指标稳中有优。大气环境方面，16个州市政府所在地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8.9%，继续保持全国第一。功能区生环境质量昼间和夜间达标率分别为95.7%和91.9%，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全省电离电磁辐射水平符合标准，生态保护红线面积11.35万平方千米，突出环境问题集中攻坚，治理效能全面提升。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二级巡视员穆文兵：
10: 泥石高综合治理取得标志性进展，2025年在全国率先完成了48座泥石高库的风险排查、分级评定及一库一测整治方案编制，并全部启动整治，全省新增泥石高综合利用率达到94.02%。几路湖、翼龙湖2025年实现脱裂无废城市建设，以6+3+1的格局全域推进。
5: 公报显示，十四五期间，云南全省地表水国控断面优良比例由2021年的89.6%提升至2025年94.1%，重点高原湖泊水质稳中趋好，滇池水质达到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全省饮用水水源地达标率大幅提升至100%。十四五以来，云南全力推进生态质量监测网络建设与数字化转型，系统构建全域水环境水生态监测网络。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监测处处长王烨：
11: 建设了6套智慧实验室，在重点高原湖泊主要入河道呢，建设了200余套自动采样装置，为我们高原湖泊的治理呢提供了精准的支撑，建成了20个周数级饮用水源地的水质自动监测站，构建起人防与技防相结合的饮用水水源地的监测预警网络，保障了我们饮水安全。
12: 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专题报道。
1: 目前，第十届南博会进入现场布展阶段，各搭建单位陆续入场施工。南博会执委会昨天召开安全生产工作动员部署会，围绕施工安全、消防安全、展品质量安全等环节压实责任，要求各相关方做好交叉作业协同配合，实现高效共管，落实安全生产工作机制全链条责任，抓实风险隐患排查，确保展会安全顺利举办。
0: 6月2号，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等部门对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及农村地区事故防范，巩固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攻坚行动成效等作出部署安排。围绕深化巩固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攻坚行动成效，各相关部门将聚焦人车路企交通要素，坚持和拓展压降农村道路交通事故6条措施，全力保障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同时，全面排治道路隐患，提升道路本质安全水平，深化酒驾、醉驾、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等治理攻坚，广泛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提升农村地区群众安全意识。
1: 今年是国家管网集团云南公司百色至昆明成品油管道投产运行10周年。管道串联起广西北海炼化资源，已累计向云南输送成品油4600万吨，彻底改变了文山、红河、玉溪等沿线地区的油荒历史。
13: 国家管网集团云南公司目前运营油气管道总里程达4186公里，下辖10个作业区、1家国家级围抢修中心、37座战场、136座阀室。公司天然气管道累计输量512亿立方米，折合可替代标准煤约6800万吨，可减少约69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原油管道累计输量9600万吨，云南成品油累计输量突破1亿吨。国家管网集团云南公司昆明作业区经理朱艳祥：
14: 我们正在开展安宁首站智慧油库、长坡站智慧炼厂的一个建设，通过构建这种现场的全面感知、数字孪生平台、模拟仿真、决策输出全链条的一个循环，进一步提升了我们现场的安全管理水平以及效率效益的最大化。
13: 为打通海气入滇新通道，有效解决云南气源单一问题，公司正全力推进全长346.8公里的广西 LNG 外输管道复线百色文山项目，目前工程进度已完成73%。项目建设投产后，每年可输送10亿立方米天然气。国家管网集团云南公司项目管理中心副经理赵雄：
15: 通过我们全程参与这个建设过程的这个质量监管嘛，就是来确保我们管道本体以及附属设备设施的质量，为我们今后的运营打下坚实的基础。
16: 我们的，
17: 我们的，
18: 我们的，
19: 我们的，
20: 我们的滇超。
0: 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去年11月底开赛以来，一声声呐喊，一串串奔跑的脚步，正悄然改变着绿茵场上和场外的每一个人，也为云岭大地的城乡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从今天起，本台推出我们的滇超专栏，讲述平凡人的足球梦， 以及因足球升温的乡土温度和一个城市走出的发展新路。今天我们走进临沧市沧源县，看瓦商的孩子如何实现自己的足球梦。
17: 临沧队
18: 加油！
17: 临沧队
18: 加油！
2: 这群小球迷来自临沧市沧源县蒙董镇中心玩小。自从去年滇超联赛开赛以来，这群小球迷每周都会如约而至，线上线下收看临沧队的比赛。学生叶君浩：
19: 我们教练每次去参加滇超比赛，我都在手机的直播上看了，我感到很骄傲。
2: 同学们口中的教练名叫施庆元，他既是临沧队球员，也是蒙董镇中心玩小的一名足球教练。今年23岁的施庆元生于沧源，长于沧源。大学主修足球教育的他，在毕业后毅然选择回到家乡，带着大山里的孩子一起实现足球梦想。
21: 我小时候是在那种黄土地上踢球的，鞋子破了还是怎么受点伤了，都从来没有停止过。希望他们通过专业的训练能够踢出沧源，踢出临沧，去到更大的地方去展示自己，去实现自己的足球梦。
2: 正是这种榜样的力量，点亮了大山孩子的追梦之路。日复一日的训练，一场场现场观赛，让热爱足球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悄然生根。学生李君豪：
22: 我想走出大山，看看职业比赛，我想去参加这样职业的比赛。
2: 如今孩子们的足球梦正一步步照进现实。沧源县已建成4所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足球专项班共6个班，206名学生，先后为北京国安、上海申花等足球俱乐部以及上海杨浦体校输送了多名优秀足球后备人才。一批又一批瓦山少年带着热爱和勇气，在更大的舞台上绽放光芒。
1: 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和云南野生菌子实体三维形态数据库5月29号正式上线，数据库累计录入真菌物种与标本相关数据8648条，实体照片2.8万多张，收录了423个高清晰度、高质量大型真菌子实体的三维图像，覆盖常见大型真菌66颗、182种，包括44种昆明地区常见野生可食药用菌。三维建模支持在线获取数据与研究，可直接用于形态测量、三维打印等。
0: 6月3号，2026年云南省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启动仪式暨深化云上有你、引领彩云南品牌活动在昆明举行。活动现场发布引领行动服务云南3个定位行动框架，倡议全省引领人才、引领志愿者服务队和老年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民族团结、生态文明、健康服务等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银发力量。
23: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0: 目前我省3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和9个省级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累计完成投资144.12亿元，冷库总容量达322.15万立方米，平均利用率近90%。
1: 今年1至4月，昆明综保区累计实现进出口贸易额57.06亿元，同比大幅增长280.2%，外贸增长势头迅猛。其中4月单月进出口贸易额达22.14亿元，创下月度历史新高。
0: 6月2号，2026年云南省中央驻滇和省级单位接收安置转业军官双向选择大会在昆明举行，现场为转业军官提供120个涵盖行政管理、党建纪检、政法司法等领域的安置岗位。
1: 昨天，团结奋斗促跨越，咱们工人有力量，能源之光耀云岭劳动和技能竞赛在昆明启动。全省37家能源领域的骨干企业将围绕比安全、比创新、比质量等展开比拼，竞赛将持续到2030年。
0: 6月2号，随着 CZ8205航班平稳降落在云南昭通机场，中国南方航空广州至昭通直飞往返客运航线正式复航，进一步深化粤港澳大湾区与西南腹地的合作交流，满足广大旅客多元化出行需要。
1: 2026绿水青山中国运动休闲挑战赛丽江站将于6月27号至28号在丽江开赛，比赛将从过往单一桨板竞速全面升级为桨板加路跑两项全能挑战。
3: 权威信息，服务生活，新闻力量，汇集民生。您正在选择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4: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6: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4: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7: 手臂上举，
2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4: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25: 爸爸，我进了。
4: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3: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7: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8: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27: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8: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27: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8: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27: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8: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9: 妈妈，
3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3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3: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3: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0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5: 早上8:30，为热爱生活的你点赞。美好的一天，阳光8:30，和你一起出发。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8: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0: 早上8:30，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0: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8:30。
2: 那天看到微信 ID Rose 说啊，上班这么久，发现很多同事啊，怎么说呢，都特别的水啊，带自己的人也是现学现教啊。或许这个世界是个巨大的蓄水池，所有人都是水产，然后老板是什么呢？是一个大水龟啊，然后我们是摸鱼的那条鱼啊。但是我看完之后，我就去说实话，我心里边觉得我必须郑重声明一下啊，你这个虽然说的有道理，但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有些人还是挺努力的，非常努力的在划水啊，是吧？前两天我朋友蘑菇啊特别郁闷够呛，因为他们公司领导突然给他们说，哎呀，你明天别来上班了。蘑菇听完之后就是，哎呀，当时不敢置信，睁大眼睛啊，暂停了在办公电脑上正在播放的电视剧，从椅子上坐起来，放下奶茶、西瓜、小零食，摘下 U 型枕，掀开小被子，穿鞋，站到领导面前，质问他：你刚才说什么？是别来上班了？为什么？老板说：为什么？这还不够明显吗？我平时告诉你们要把公司当成家，有这样的精神，你这是真把公司当成你自己家了呀，你。所以啊，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当我们面对困难或者是不确定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要寻找答案，问一句为什么，凭什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那些看似复杂的谜团，答案一直就在我们身边。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每个细节都是答案啊！所以我们说，生活的路上要大步向前，但也要偶尔回头看一下，每一个挫折，每一次迷茫，每一次困难，都是成长的机会啊，都是蕴藏着答案的。所以啊，带上答案，勇往直前吧。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阳光八点半，天气早知道。
1: 好，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今天呢，省内中北部和西部以及南部边缘将出现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啊等强对流天气。那大家需要关注预警预报的信息。那如果遇到雷电、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及时要进屋内躲避，同时需要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那另外，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晚间，全省范围看，曲靖市、文山州的北部、昆明市、玉溪市东部、楚雄州、丽江市、大理州的东部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省会昆明今天是中雨天气，16到24摄氏度。

0: 关心什么，他就说什么。大全蛋，早安牛。
1: 大全的早安 news， 早安牛时间，来请出牛哥。啊，牛哥提醒大家啊，这个2026年全国高考的报名人数数据出来了啊。我们的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本周日开考。那今年呢，教育部门也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另外呢，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

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考生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向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发布的考生注意事项当中提醒，考生佩戴框架眼镜的应该配合监考员接受查验。那咱们云南省招生考试院的提醒是，考生一旦将手机等具有发送、接收、存储信息功能的设备带入考场，无论主观上是否故意，无论是否开机、是否使用，均认定为考试作弊，取消其所有科目的考试成绩，情节严重的停考1至3年。2号呢，教育部发出了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也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考期间的天气。在6月2号，昆明市气象台接连发布重要天气预报与高考专项气象服务专报，明确这一周呢，昆明将迎来两轮区域性的强降雨。6月3号，昨天的午后到今天，昆明自北向南迎来首轮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天气，降雨伴随雷暴、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这一轮的降雨过程累计雨量普遍是20到40毫米，局部区域呢可能会达到60到80毫米。高考期间，6月7号到9号，昆明会再度迎来明显的降水天气。7号的夜间开始到8号夜间是降雨最强的时段，昆明全市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同时呢伴有雷暴、短时强降水、局地大风、冰雹。昆明主城区逐日天气预报显示，6号短暂多云休整，7号雷阵雨转中雨，8号中到大雨，9号小到中雨。高考三天的气温是在15到27摄氏度的区间，阴雨贯穿全程啊，当然呢温度还是很适宜的。那针对高考多雨天气，气象部门给出多方面的防范提示，各考务、交管、校园管理部门紧盯7号到8号的强降雨，提前优化考点周边的交通疏导、考场安全管理和防汛保障。那么也提醒考生和家长朋友呢，备好雨具，密切的关注相关的实时的预报预警，预留充足的通勤时间来错峰出行，规避雨天的积水、堵车等延误考试的情形。那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根据昆明市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的消息，6月7号到9号的高考期间，考生可以免费乘坐昆明地铁、昆明公交以及中北出租车出行。高考期间，昆明地铁全线网车站统一开设高考绿色通道，推行3优1免服务。考生以及2名陪同家属可以凭考生本人2026年高考准考证到车站客服中心领取免费进站票，免费乘坐昆明地铁，考生可以享受优先安检、优先进出站、优先处理乘客的事务的专属服务，让赴考之路更加的从容。那么紧邻考点的地铁站呢，会在客服中心设立助力高考服务点，配备医药箱、备用文具等应急的物资。那并且呢，会安排工作人员以及志愿者提供考点指引、出行咨询等志愿服务。全线的各车站安检区域会醒目的位置都在会摆放啊高考绿色通道的告示牌，安排专人去值守，优化安检的流程，保障考生快速进站。那么在公交出行保障方面呢，考生持本人2026年高考准考证，也可以免费乘坐昆明公交所有常规城市公交线路，所有参与运营的驾驶员主动会做好引导服务，助力考生顺畅出行，提升整体的乘车体验。同时，昆明公交还将结合每天考生赶考、散考、返程、市民通勤等客流特点，灵活地调整发班的间隔和配车的数量，针对考点周边、学校沿线、居民社区等重点的区域去加密班次，避免客流积压，全力地保障考生和市民的出行需求。
那么出租方面呢，中北出租爱心送考实行招手即停，中北出租汽车公司积极倡议所属驾驶员参与2026年昆明市第23届爱心送考的活动。高考期间，考生只需要向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空车招手，出示

0: 日本人2026年高考准考证就可以免费乘车，车辆在没有搭载其他乘客的前提下，将免费把考生送往目的地。乘车的过程中，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的联系现场的工作人员，或者是拨打对应的服务热线去咨询。地铁的服务热线0871-96596，公交服务热线0871-96188。
1: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来关注即将到来的南博会，6月11号到16号，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办。那这一届南博会优化展馆布局，首次设立了服务贸易馆，将以数字加开放为双引擎，集中展示服务贸易重点业态和创新成果，并且将一号馆服务贸易馆独立升格为核心主管。另外，6月2号，昆明警方发布了关于加强低慢小航空器安全管理工作的通告。为了维护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昆举办期间的安全和低空安全，6月11号的0点开始到16号的24点，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周边禁飞无人机。关注交通方面的建设情况，最近呢，红河弥勒至玉溪高速路面二标工程全部的摊铺完成，标志着弥玉高速已经具备了通车运营条件。通车之后，弥勒至玉溪的行车时间将由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6月3号，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乞石枢纽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顺利通水，为9月如期通航奠定坚实的基础。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横州市平塘江口，经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那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可以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将在今年的9月正式通航。那么建成之后呢，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比经广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将成为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6月2号，来自于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消息，截至目前，中老泰的国际班列累计开行30余列，成功打通了昆明至泰国临茶班港的全铁运输线路。那么全程运输的时间压缩到了3天。下一步呢，中老泰国际班列计划常态化的开行。那目前正值榴莲等热带水果大批上市的旺季，依托中老泰直通冷链铁路运输，泰国产的榴莲实现从采摘到抵达昆明乃至于全国市场的急速锁鲜。业内人士介绍，这一个全新的全铁冷链模式采用智能温控箱进行24小时实时监测，全程保持恒温状态，一箱到底运输。铁路部门和海关协同开通了生鲜 VIP 通道，通过先行放行和快速的通关机制，将从进站到出港的全流程压缩到90分钟之内。那让果品的损耗率呢，从传统的运输方式的10%以上压缩至3%以内，那高效稳定的物流也不仅保证了榴莲的最佳口感，还直接降低了消费门槛。数据显示，得益于跨境铁路冷链班列的常态化运行，物流的成本显著下降。那么以昆明市场为例啊，我们知道同等品质的榴莲售价现在降幅超过了30%。目前从泰国临茶班出发的冷链班列，满载优质榴莲，经过大约68小时的行程，就可以抵达到昆明王家营西站。那时间呢，相较此前是大幅的缩短了。在运量方面，跨境水果贸易增长势头也非常的强劲。根据统计，今年1至4月，云南省榴莲进口额达到了39.2亿元，同比增长152.8%，居全国首位。截至到5月25号，今年经中老铁路运输的跨境进口水果累计达到10.79万吨，同比增长超过了30%。

0: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啊，接下来来关注身边事儿。隔着屏幕看不到后厨的卫生，摸不清商家的底细，担心啊自己点到幽灵外卖啊，这是咱们是不是点外卖的时候比较关心的啊一些问题。那么这些忧虑呢将很快有一剂定心丸。6月1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行了，从实名登记、实地的核验到无糖食标识、名厨亮灶，新规强化了全链条的管控。那根据云南省市场监管部门的统计，美团、淘宝、闪购、京东三个头部平台在云南的累计入网商户已经超过17万家。今年2月以来，云南多部门联合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整治专项行动，截至到5月23号，全省累计有6617家不合规商户被下线。6月1号，昆明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公告，拟以拍卖方式出让一宗位于昆明五华区护国街道办事处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起始价约2.94亿元。6月2号，昆明市城市管理局市容秩序管理处的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昆明已经完成停车况湿化2.5万余个，精准划定禁行区40多个。最近的昆明全市还将结合管理情况和现实的需求，拟进行动态的调整，在昆明全市增补停车点位5000多个。春城夏日初临，大观公园里呢已经是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虽然还没有到荷花盛放最壮观的时节，但是满堂碧色和点缀其间的枣核悄然绽放的睡莲，已经吸引了不少市民和远道而来的游客去打卡。映入眼帘的各色绣球花，大的直径有30多公分，比碗口还大。虽然不是周末，但是赏花的人到处都是。他们流连花间，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随处可见。6月2号，记者去到了昆明郊野公园，在绣球花展区呢，看到的是满山谷的绣球花和络绎不绝的赏花人。昆明郊野公园有数十年的绣球花种植历史，绣球花种植的品种呢也是很多，从每年的4月份一直可以看到11月份。
1: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 105.8 News Radio 阳光8点半。
0: 来关注金价的变化。根据央视财经报道的消息，最近国际金价持续震荡回落，1号盘中失守每盎司4500美元整数关口，金价从年初的历史高位明显回撤，国内黄金饰品的价格也随之下调。我们的记者2号走访了北京的黄金卖场，看到目前的北京市场主流品牌足金饰品的零售价普遍落在每克1340元到1370元区间，那对比年初是市场零售高点的每克1600元到1700元，单克的价格呢是下调了超过300元，那么降幅呢就是达到了大约20%。金价回落也带动了刚性消费需求的释放，很多消费者带着明确的需求进店。投资类的黄金市场呢，观望情绪是更浓，更多消费者选择逐步进场，按需入手。针对这一轮金价回落，业内专家分析，核心原因是地缘政治冲突边际缓和，美联储推迟降息预期升温，美债收益率走高以及美元走强，短期金价确实存在一定的调整压力，但是大跌的空间有限。欧洲央行最新的报告显示，截至到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经升到了27%，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报告所列调查数据显示，尽管金价处于历史的高位，2025年各国央行的黄金购买量仍然维持在较高的水平。欧洲央行表示，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之际，各国央行购买黄金增强其资产负债表韧性，不仅是为实现资产多元化，也是为了对冲地缘政治风险。当然了，需要提醒的是，在金价波动当中要保持理性，避免盲目跟风，警惕短期投机风险，理性看待金价反弹，投资消费需要守好平常心。
2: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节目的直播，稍后的时间呢将进入到整点报时和广告宣传的段落，在广告和报时过后，阳光8点半节目继续为您播出。

0: 这里是云南第一新闻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稍后精彩继续。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2: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3: 北京时间9:00。
1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早上9点，为努力奋斗的你加油，阳光8点半，身后继续。

0: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阳光八点半的速读时刻时间，一起来速读昨夜今晨的国内国际消息。首先是国内方面，教育部发布数据，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目前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5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6月1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集中治理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为期2个月。国家卫健委近日发文，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工信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发文，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工信部消息，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以及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抽检不合格率为2.3%。3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该产品可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近日，我国科研团队成功实现直径超2米的光板整体推进剂柱箱箱底的量产，将制造周期缩短90%以上，有望为航天航空的高频次发射降本增效。因江西、湖南、贵州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过程，自然资源部3号对3省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国际方面，欧洲中央银行发布报告，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达成协议，自己愿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武装部队等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波兰计划自9月1号起禁止小学生在校使用手机。国际足联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其中891名球员首次参加世界杯。印度首都新德里一家餐厅3号发生火灾，已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至少18名外国公民。以上是这一时段的速读时刻，提醒您，阳光8点半，稍后继续。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请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查询2025年收入和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情况，按规定办理汇算清缴，税款多退少补。
3: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4: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六六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自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大容量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400-608-6599。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阳光八点半节目的直播。我是大全，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早上的八点半到九点半，打开云南新闻广播，您就将收听到这个节目。这一节的节目开始，我们来关注一则节目预告。今天的中午十二点，曲靖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胡选坤将率队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届时登录七彩云端手机客户端，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0来参与节目互动。您可以通过下载七彩云端手机客户端，或者是云视网 yntv.cn 金色热线栏目来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参与节目互动。那么金色热线的收听频率呢，是您正在收听到的云南新闻广播昆明地区调频105.8兆赫，中波576千赫，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蜻蜓 FM、 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来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进行收听。

0: 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1: 好，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我是大全。两名事业编笔试第一因为围报被取消资格。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银川市金凤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近日发布公告说，金凤区第38小学小学体育教师岗位、银川市第32中学初中部初中体育教师岗位存在个别人员违规组织围报行为，违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涉事者杨某某和王某之前呢笔试总成绩在相关岗位招聘中位列第一。所谓的围报是什么呢？就是非法利用大量别人的身份信息对同一个岗位虚假报名，制造出几百人抢一个岗位的假象，从而去吓退竞争对手。那这个事件当中，虽然各自在相关岗位招聘中位列第一，但是以卑劣手段阻遏竞争，这种第一啊，不过是建立在破坏规则之上的假的名次。那么既输掉了人品，也破坏了考试公平，让人不齿。值得反思的是，对于这一类荒诞围报围岗事件，如果只能事后追责而不能事前确权、事中严防，虽迟但到的取消面试资格呀，恐怕还不足以让人拍手称快。南方周末曾经揭露考公围岗地下江湖，有人累计虚假报名758次，要围报就需要非法获取他人手机号、验证码以及公民身份信息，而数百次虚假报名的极端情况已经指向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并不是个例，南方周末记者调查发现，电商平台、社交平台上活跃着大量围岗互助、有偿凑人数的商家和帖子，业务范围呢涉及从国家到地方各类考公考编的报名环节，价格在每人130元至200元不等。这是一个必须警惕的信号，从收集贩卖个人信息到批量代填代报的技术支持，整个链条为什么屡禁不止？报名审核系统优化升级是关键。那之前呢，有地方实行诚信报考制度，并不核验报名者身份的真实性。那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降低了围报的门槛。而类似的案例呢，其实爆出啊，就提醒有必要去尽快引入实名认证、人脸识别、大数据交叉核验这样的技术手段，不给任何的侥幸之机。但其实更重要的是呢，还需要对各类作弊行为施以必要的惩戒，而不是仅仅取消面试资格。比如说，对于弄虚作假、考试作弊等行为，除了取消考试资格，还可以根据恶劣程度给予5年或者是终身限制报考的处罚。对于参与上下游链条的责任人，涉嫌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那绝不能手软，不涉及刑责的，也应该承担侵权责任。围报不仅无德，而且还涉嫌违法，他吓退的不是对手，而是可能葬送自己的前途。这样的风气是绝不可长的。不管是教师还是公务员，如果人才招录入口被污染，人才素质被注水，入职之后极可能对他的职业体系造成伤害，埋下社会隐患。那唯有扎紧制度的篱笆，斩断灰色链条，以禁考、索赔、刑罚等刚性手段从严去追责，才能够护航考公考编，让公平正义运行在阳光之下。根据现代快报的报道，停服3年以后，天涯社区宣布从6月1号开始正式启用天涯点 .net 的域名，分步骤来实现天涯社区数据恢复访问。这个消息呢，很多朋友都已经关注到了啊，尤其是一些有年头的老网友。当天不少网友早早的去到天涯社区，却发现呢还是没有办法打开网页。对此呢，天涯客服回应说，新网址刚刚重启，登录人数剧增，有点卡顿。那所以可以见得呀，泼天的流量其实是它重启需要迈过的第一道坎儿。 首天流量波动像是重启计划的预热路演和压力测试。天涯社区宣称啊，根据当前的进程呢，整体数据恢复将在六月份内完成，渐次复出啊，有时间表，有路线图。从预期管理和网站运营层面来看呢，没有夸口表示立即复原，没有大打情怀牌拔高预期，也是一种理性成熟的商业判断。毕竟啊，我们说情怀的归情怀，商业的就要归商业。重启之路行稳致远的关键还是找准在如今竞争格局和网络生态下独有的生存之道。只是在短视频普及啊、算法盛行、 AI 出没的时代，天涯论坛重启即便刷屏，恐怕也只是爷青回的一时的感慨，激起的更多的是关于熬夜追帖子、盖楼互动的记忆的涟漪啊，是对共同数字记忆的一声呼唤。情绪的短期热情扰动啊，终究是难以撼动现实的商业逻辑。根据北京日报的报道，2015年到2018年，天涯社区经历了挂牌新三板又摘牌的变故，它的市场估值最高的时候达到10亿元，但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开始走向没落。今年的二月初呢，天涯客公众号宣布推出新天涯创世成员产品服务包，招募9999位创世成员，售价每份1999元。这算是一种商业化尝试，虽然说难以持续，但至少开了个头。要有自主造血能力啊，还要有完整闭环的商业链路。天涯回归内容层面，要让人看到这次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适应新时代的全面进化。是不是有信心吸引精品手撮内容，对抗 AI 算法下的碎片化的网络消费？那如果内容跟得上时代的步伐，能吸引到持续的资金注入，那借此打造多维度的商业闭环，才能够真正迎来越来越多的天涯游子。其实啊，这个读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也是很感慨啊。当年的天涯社区红极一时啊，很多的老网民，这是存在在自己记忆当中不可磨灭的啊一笔啊。其实很多天涯社区当时的帖子呢，也很引发人们的这个记忆和关注啊。有很多网红的帖子一直在更新，而且呢一直被网友催更。Web 2.0 时代的这种辉煌啊，可以说到现在想起来还是有点让人小激动。但是呢，后来很多网友说天涯社区没有把握住啊这个进入到移动互联时代之后的节奏，以及呢没有把握住当年的那些啊创造网红帖的那些原创作者们啊他们的心血。其实很多的原创作者啊，比如说啊，当时大家都很多人知道的一部小说《鬼吹灯》啊，这个天下八唱写的那本小说，其实那个它是从网帖开始的啊，一步一步进化成了一个完整的小说。但是后期呢，这个如果说一旦这个网帖作者他内容成熟了以后呢，往往就转向了一些，比如说这个小说专门的创作的社区当中去了，所以说呢，这些好的内容它没有被成功的转化为一种商业路径。那如今资金运作的经验、碎片化阅读习惯等等啊，其实都是摆在天涯社区面前一道一道的现实考题啊，怎么样把这种商业化实践和深耕垂直细分领域的内容选择去嵌合，可能是天涯从儿童节再次出发走向商业成人礼的一个成败的关键。天涯比邻，执手共进，平等开放共享的原初的互联网精神，相信啊，如果说运作好了的话，在任何时代都依然闪光。
0: 工作日早上8:30到9:30，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好，阳光8:30正在为您播出。在这两天啊，我还是浏览到了一个同样跟网帖有关的很感人的故事啊。永远有多远？您知道答案吗？在云南读大学的女孩文文的哥哥14年前呢，不幸因为车祸去世。那此后呢，她找到了哥哥的 QQ 号，但是不知道密码 ，QQ 空间也有密码保护，提示词有一个问题啊，问题就是永远有多远。 多年来呢，这个姑娘尝试过很多次，始终没有找到能够匹配上的答案。最近啊，文文在社交媒体发帖子求助，引发全网关注，很多网友也是伸出援手帮助寻找答案。文文告诉记者说，她的哥哥出生于1988年，她和姐姐是一对双胞胎，出生于2002年。平时呢，父亲在外工作，母亲在家照顾他们兄妹三人，日子过得平静而且幸福。那小的时候呢，她和姐姐曾经被一群孩子欺负啊，哥哥就拧着那些孩子的衣领，把他们一个个提起来，问他们：“就是你们欺负我的妹妹吗？”然后那些男孩就被吓跑了。她记得哥哥骑自行车特别厉害，坐在哥哥的自行车后座上，她觉得特别的骄傲和幸福啊。那文文说，后来哥哥就出去工作了，平时呢很少回家，不过每次知道有朋友会路过他们村，都会给两个妹妹买一些零食让朋友捎回来。2012年呢，哥哥和父亲一起乘车去西昌工作，路上不幸出了车祸，两人都不幸离世。哥哥去世的时候年仅24岁。文文说呢，哥哥去西昌之前还曾经给他和姐姐一人一条红绳，说要一直戴在手上。车祸发生之后，文文在警方提供的照片里看到哥哥的手上仍然戴着那条红绳。他说，这条红绳代表着我们三个是永远的兄妹。哥哥和父亲过世之后，文文的母亲呢拼命工作，打过无数的零工，把两个女儿从乡镇小学托举到县里的重点初中，再托举到市里的高中。她和姐姐也很争气，都考上了大学，现在呢又都考上了研究生。但是啊，父亲和哥哥的骤然离世始终是一个痛，文文特别想对他们多一些了解。那父亲呢不会玩 QQ， 但是他知道哥哥喜欢玩 QQ。 一开始啊，这个他不知道哥哥的 QQ 号码，那因为有亲戚加了哥哥的 QQ 好友啊，就问到了号码，但是由于不知道密码，一直就没有办法登录进去。那么他想看到哥哥的这个QQ 空间啊，但是他的空间呢也有密码，需要输入答案，密码的提示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永远有多远。他多次尝试，但是始终没有破解。那5月21号呢，文文发帖表示愿意有偿提供200元，请网友帮忙想一想这个空间的答案。这个帖子呢就很快引发了关注啊，很多人都提出了自己的猜想，还有网友提醒文文啊，早期的 QQ 号是没有和手机绑定的。那么他受到启发呢，经过与腾讯客服的沟通，在5月21号的晚上找回了哥哥的 QQ 密码，登录进去一看啊，哥哥的空间的问题是永远有多远，答案是比等待多一天。他把这个消息告诉网友，有网友迅速找到了疑似最早的出处。那原来呢，这是2006年在晋江文学网的一个网文的评论区里，有位读者发帖：“永远有多远啊？”女孩问着男孩，男孩遥望着远方，悠悠地吐出一句：“比等待多一天。”文文还看到，哥哥虽然已经去世14年，但是他的空间里有很多的留言，比如说有朋友又说，梦到他了，很想念他。直到2025年，还有朋友给他继续留言，这么长时间了，那些朋友都还没有忘掉他。那姑娘在这个哥哥的空间里呢，也看到他发过很多的感想啊，发过一些父母跟哥哥说的话。他发现呢，这个 QQ 相册里有些文件夹啊，大多数的名称呢都比较简单，比如说到哪儿游玩啊，游玩拍了照片，就用地名简单的命名。那唯独呢，收藏他们姐妹照片的文件夹啊，这个名字是最最最爱的妹妹。哎，这让他看到之后呢，很感动。14年过去了，文文在521这天啊，找到了哥哥送给他的礼物。这个帖子很快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有一位网友评论说呀，刷到这个真是太震撼了。在521这天，一直记挂哥哥的妹妹终于打开了空间，而哥哥的相册叫最最最爱的妹妹。突然很想哭，一个温柔的悬案就此破译。到今天为止，14年过去，又一次感受到了家人的爱。
2: 在昏暗中露出了微笑，窗外喧嚣拥挤的街道，
3: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 105.8 News Radio 阳光。

朋友们，那以上就是今天阳光八点半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电波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也欢迎您持续锁定在云南新闻广播收听其他的精彩内容，我是大全，我们明天的早上八点半钟不见不散。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66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看重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的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得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的中药香薰护理，每次啊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楚了，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现在啊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10分钟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4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的收音机、大容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饲养好礼全部免费相送，1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400-608-6599。
0: 弘扬养生文化。
11: 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10: 听众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子云。本节目是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呢是节目播出的第602期。听众朋友，孩子是家里的小宝贝，眼睛更是心灵的窗户。可很多家长都不知道，3到6岁正是孩子视力发育的黄金关键期。怎么护眼，怎么早发现问题，怎么避免早早的近视，全是学问。今天啊，我们专门邀请眼科权威专家，手把手的教大家呀，守护学龄前宝宝的好视力。首先啊，走进名医档案，有请今天的专家。
12: 名医档案，
10: 张扬教授，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小儿眼科与视光学专业组主任，中国妇幼儿童眼保健协会成员，中国医学装备协会眼科专委会委员，中国眼视光杂志教育学术委员会副主委，云南省专家协会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高校视光专委会委员，云南省防盲技术指导组近视防治专家组成员，云南省医学会儿童眼保健协会委员，云南省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近视防控专委会委员。专业特长：斜视与小儿眼科眼视光学与近视防控、眼整形美容、甲状腺相关眼病等眼眶病的诊治，有10000例以上手术经验。张教授您好，欢迎您做客健康生活。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扬，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斜视与小儿眼科。
10: 欢迎您张教授，您呢是儿童近视防控和小儿眼科领域的权威专家，平时啊，很多的家长都为孩子的眼睛的问题发愁。今天呢，想请您给大家好好讲讲学龄前儿童的视力保护到底该怎么做呢？
13: 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和家长们聊聊孩子护眼这件大事。学龄前是视觉发育的重要阶段，保护得当，能有效避免近视低龄化。今天我会用比较通俗的语言，把家长最关心的视力问题讲清楚。
10: 太好了，那想请张教授啊，先从基础说起吧。那么很多的家长都很好奇，3到6岁的孩子视觉的发育到底有什么特点呢？
13: 学龄前儿童通常是指3到6周岁，是视觉发育从不成熟向成熟发育的重要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孩子眼球发育呢，相对缓慢，正常情况下是一个低度远视状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生理性远视或者有远视储备。正常值呢是在正的150度左右，眼轴平均值呢是在22毫米左右，每年增长大概0.14个毫米左右。那么这个阶段最常见的器官异常呢是散光、远视，近视发病比例呢并不高。
10: 原来呀，孩子天生有远视的储备，那为什么一定要给学龄前的儿童做视力的检查呢？
13: 这是因为人眼视觉发育关键期呢是出生后到3岁，敏感期呢是出生后到12岁。那么3到6岁正处于敏感期内，一些眼病呢会造成视力损害，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呢，长大以后呢会引起视力受损，将无法恢复。我们通过眼科检查可以及时发现这些影响儿童视觉发育的眼病，及时剔除这些病因和积极的治疗，就能够恢复视力，发现越早治疗效果也就越好。
10: 教授，那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最容易得哪些眼病呢？
13: 子英，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最常见发病率最高的就是屈光不正和斜视弱视，占儿童眼病的95%以上。屈光不正里面最高发的呢是散光、近视、远视，还有先天性上睑下垂、先天性白内障等相对少见的眼病，但延误治疗都会造成不可逆的视力损害。
10: 是这样。那我们都知道啊，3到6岁是孩子视力发育的关键期，很多的家长啊都比较关心这个阶段该怎么给孩子做视力检查。您能先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一般都用哪些方式检查视力吗？
13: 3到6岁的学龄前儿童绝大多数可以用成人视力表或者儿童视力表进行视力检查。其中儿童视力表设计比较友好， 是儿童常见的一些图形，例如苹果、雨伞、小鸟等等，通过儿童的识别来进行视力检测。对一些年龄偏小或者不配合视力表检测的儿童，我们还可以使用视力筛查仪来对儿童的器官状态做出检测，来间接判断儿童视觉发育状况，例如观察是否有散光、近视、远视，是否存在斜视、弱视和近视的一些危险因素。
10: 哦，教授，如果孩子小不配合，该怎么做视力检查呢？正常的视力标准又是多少呢？
13: 子云，三到六岁孩子大多数能够用儿童视力表检查，图形比较友好，容易识别。年龄小不配合的孩子可以用视力筛查。

0: 那么，如果低于这个标准呢，就要警惕弱视了。
1: 教授，我们家长呢，最想了解到底怎么保护孩子的视力，您从这方面跟我们谈谈好吗？
0: 好的。儿童眼病预防大于治疗，学龄前儿童的视力非常容易受到一些不良用眼习惯的影响，因此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尽量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减少近距离的读写的时间，经常性的进行户外活动，保持合理均衡的饮食和充足的睡眠等等，是保护学龄前儿童视力的关键。我国目前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很多幼儿园每年例行1到2次的视力筛查，这对及时发现包括近视在内的眼病是非常有利的。如果孩子近视了，幼儿园会告知家长去医院检查，但光靠幼儿园简单的筛查是远远不够的。鉴于很多儿童眼病发病呢比较隐匿，诊治难度呢比较高，儿童呢配合度呢比较差，建议家长们要增强孩子们的眼保健意识，每年定期带孩子到专业的医院、专业的儿童眼科找专业的医生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治疗。
1: 好习惯呢要从小培养。张教授，学龄前的孩子该怎么保护正确的用眼姿势和时长呢？
0: 主持人，用眼习惯首先要注意读写姿势。我们经常听说到的一拳一尺一寸。
1: 一拳一尺一寸，我的理解就是胸部距离桌子有一拳的距离，双眼距离书本有一尺的距离，握笔的时候呢，指尖离笔尖有一寸的距离，对吗？
0: 对的。腰背还要挺直，但由于学龄前儿童身体还比较娇小，难以向比较大一点的孩子们保持良好的坐姿。国外研究发现啊，如果双眼距离书本小于25厘米，就容易发生近视。所以家长和老师们要不断纠正孩子双眼距离书本在25厘米以上，可以把桌子的高度降低一点，或者把凳子的高度升高一点。其次呢，近距离读写一段时间以后呢，竟要休息双眼，否则容易发生视疲劳，诱发近视眼。年龄越小，对近距离用眼的耐受性就会越差，所以用眼的时间就需要越短。一般建议小学生持续近距离读写的时间呢，不能超过30分钟，学龄前儿童持续用眼的时间呢，不要超过20分钟，每次休息间隔的时间呢，以10分钟为宜。休息的时候呢，尽量眺望远方啊，那么这个远方呢，至少是5米以外的距离。休息时呢，不要去玩手机、看电视，还要注意的是，不能躺在床上看书，在摇晃的汽车、火车上看书，在灯光昏暗、过亮或灯光闪烁的环境下看书，这些不良的用眼习惯都很容易发生近视。
1: 哦，是的，是的。那么在这个网络的时代呀，我们的工作、生活、学习，处处都离不开电子产品。孩子呢，也难免会接触到这些，这让我们的家长很纠结。那孩子到底能不能用电子产品？怎么用才不伤眼呢？
0: 是的，电子产品呢，是近视眼的元凶之一。学龄前儿童应尽量杜绝使用手机、iPad、电脑、电子手表等这些设备。学龄前儿童每天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如果超过1个小时，近视风险就会大大升高。不同电子设备对眼睛的伤害程度是不同的，投影仪的伤害最小，电子屏、电脑、电视、四肢、 iPad、 手机、电子手表的影响最大。那么屏幕越大，清晰度越高，字体越大，背景越亮，对眼睛的伤害呢就相对越小。因此学龄前儿童需要杜绝使用电脑、 iPad、 手机、电子手表。儿童每天看电视累积尽量不要超过1个小时，每看20分钟要休息5分钟，观看距离保持在3米以上，或者电视屏幕的对角线长度6倍以上。建议家长多带孩子回归到看书、下棋等这些传统的娱乐方式，有条件的家庭呢可以优先使用投影仪，以此呢来延缓孩子近视的发生和发展。
1: 我们都说呀，户外活动是护眼的，具体要注意些什么呢？哪些运动对眼睛更好呢？主任，
0: 学龄前儿童每天2小时户外活动能够有效预防近视，因为只有在户外太阳光线中的紫外线才能够进入到视网膜，刺激视网膜产生一种叫多巴胺的物质来抑制眼轴的增长，对于近视的预防是有利的。这里说的户外活动并不只是运动，只要在户外，哪怕只是在太阳没有照射到的地方，对于预防近视也是有效果的。然而室内活动就完全没有这个预防作用了，就算你没有近距离用眼，对于预防近视也是没有效果的。这里要强调的是，学龄前儿童眼球发育还比较稚嫩，不要在紫外线比较强烈的中午前后或温度比较高的夏天户外活动，不能直视太阳，可以选择太阳光强度比较小的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比较好。当阳光比较强烈时，出门戴帽子，在树荫下活动。

0: 活动，选择阴天户外活动同样能够起到预防近视的作用。
1: 哎，教授，哪些活动对于我们学龄前儿童的眼睛比较好呢？
0: 主持人，我们观察到运动员和喜欢体育运动的孩子们近视眼发生的比例比较小，
1: 是的，
0: 说明体育运动是有助于近视预防的。体育运动其实本身并不能预防近视，只是因为体育运动时避免了近距离用眼，很多体育运动需要在户外进行，还需要双眼迅速看远和看近，快速转动和聚焦，是非常有利于学龄前儿童视觉发育的。我们主张每天1小时以上的户外的动态的运动，这样既接受了紫外线的照射，又锻炼了双眼的睫状肌。选择一些含有跑、跳、球类、骑车、投掷等的活动，这对眼睛的正常发育是非常有利的。
1: 那除了用眼习惯和户外活动，不少的家长呢也很好奇，孩子平时吃什么、睡多久，会不会也影响孩子的视力呢？比方说啊，孩子爱吃甜食、爱熬夜，会不会更容易近视呢？那么在饮食搭配和睡眠的安排上，您能不能给我们的家长们一些具体的建议呢？
0: 好的。学龄前儿童时期眼睛的可塑性呢比较强，饮食不均衡、挑食偏食呢会影响眼球的发育。建议通过天然的食物呢补充营养。学龄前儿童建议每天适当补充优质蛋白质、富含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食品，这些营养物质能够维持视网膜正常的生理功能和新陈代谢。适当补充维生素 A、 花青素、类胡萝卜素等的食品，对视网膜的正常发育和保护黄斑功能是有用的。维生素 A 含量较高的食物有鸡蛋黄、瘦肉、绿色的蔬菜等等。花青素含量比较高的蔬菜和水果呢，主要是紫色的，许多食物中都含有叶黄素和玉米黄素，例如深色的绿叶蔬菜等等。另外研究还发现啊，甜食摄入过量呢会容易诱发近视，所以控糖也是预防儿童近视的一个有力措施。睡眠上呢，每天保证10小时左右，夜间在黑暗环境中入睡，减少光线对眼球的刺激，也能够有效防控近视。
2: 健康是金，平安是福，有健康才有未来，健康生活。
1: 感谢张扬教授在节目当中从电子产品的使用、户外活动到饮食、睡眠的细节等问题进行了解答。原来学龄前孩子的视力保护藏在这么多日常的小事里，屏幕时常要控，户外阳光要晒，三餐要吃对，觉也要睡够，每一步都是在为孩子的眼睛筑防线。接下来呀，也欢迎各位家长朋友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把这些护眼小知识记在心里，落实在生活里，一起守护孩子的清晰世界。这里是云南新闻广播的健康生活，我是子云，请您锁定收听。
2: 提升公民健康素养，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健康生活。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三2:30诚邀一线名医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现在呀，我们来回答微信平台听众们的提问。首先这位朋友禾苗妈妈，她是这样说的：我发现呢，幼儿园里很少有孩子近视，大多呢都是上了小学才开始戴眼镜的。那是不是学龄前阶段就不用特意的做近视防护了呢？主任，您觉得这禾苗妈妈的这种想法对不对呢？
0: 这种说法不对。学龄前儿童由于眼轴相对呢还比较短，没有较多的近距离学习任务，所以呢近视眼的发病比例呢确实非常少。但这个阶段是预防学龄期，也就是小学以后发生近视眼最重要的阶段，可以防止近视低龄化和近视端口的前移。那么这个阶段呢，应该以预防为主，在家长们的监督下呢，杜绝不良的用眼习惯和生活习惯，来防止近视的发生或推后近视的发生时间，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1: 谢谢主任的回答。我们继续来看小阿宝的提问。这位朋友他说，我的孩子呀，在幼儿园体检的时候就发现已经近视了，该怎么办呢？
0: 这位家长呢不要着急。首先，学龄前儿童中发生近视的比例还比较低，很多体检时发现的近视眼呢大部分是假性近视。由于3到6岁儿童眼睛睫状肌的调节能力比较强，体检时使用的电脑验光仪检查出来的结果呢并不准确。这个时候呢可以带孩子到正规的医院做睫状肌麻痹验光，也就是我们通常听说的阔瞳验光。

0: 是真性近视还是假性近视。如果确实是真性近视了，那么需要配功能性的眼镜来矫正和控制近视，同时呢，也可以配合阿托品眼液的使用来进行治疗。
1: 谢谢主任的回答。我们最后抓紧时间来回答木子健的提问。他说：“专家好，子云好，我开车啊，正好听到你们的节目，赶快来问问。我的孩子体检的时候发现有散光，张医生啊，这种情况该怎么治呢？”
0: 好的，这位家长你好，学龄前儿童的散光呢非常常见。那我们要区分是生理性散光呢，还是病理性散光。一般这个年龄段儿童的角膜散光呢，还处于一个比较缓慢的恢复当中。其中呢，台式电脑验光仪检测的散光在75度以内是正常的，手持式的视力筛查仪检测到的散光在150度以内是相对正常的。这样的生理性散光也不会对视力造成影响，大可不必担心。但如果反复检测角膜散光均比较大，而且已经影响到了正常的视力，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佩戴眼镜来进行视力矫正，促进视力的发育，防止弱视的形成。
2: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FM 1058，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生活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节目中通过张教授聊下来，我们发现学龄前儿童的视力保护从来不是每一件事的单打独斗，而是电子产品管控、户外活动、均衡饮食、规律睡眠共同作用的结果。与其等孩子近视了再补救，不如从现在做起，帮孩子养成好的用眼习惯，多带孩子走进户外，亲近阳光，少一点屏幕时间，多一点亲子陪伴。毕竟啊，孩子眼里的星光需要我们一起守护。再次感谢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斜视与小儿眼科张扬教授带来的权威又贴心的科普。接下来呢，我来预告一下下一期健康生活节目的话题内容。
3: 节目预告，
1: 听众朋友，在下周三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请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江红艳教授。下一期的话题是聊聊中年人的脑雾，请您继续关注6月10号的健康生活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

0: 赋予你的力量。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血压正常。
4: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5: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6: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7: 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5: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心态的一场持久战。在这儿，我们祝愿每一位即将走进考场的考生都能以健康的体魄、饱满的精神面对高考这一个重要的人生挑战，加油！

0: 一杯咖啡，一部手机，给自己一点时间，来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
1: 新闻十万加，十万加关注。说完了高考，接下来我们换个话题，再来说说另外一件事儿。最近呢，有网友发现哈，某综艺节目的画面当中啊，有多名嘉宾在乘坐车的时候系的安全带是后期的技术添加的。之后呢，一车安全带全是披上去，这个话题迅速的登上了热搜。我也看到了这个视频哈，真是一眼假。画面当中的这些后期合成的安全带颜色很浅淡，弧度也很僵硬，和同车人员真实佩戴的安全带形成了刺眼的对比。试着忍住眼泪，还是躲不开应该有的情绪。现在乘坐车的时候系上安全带，不管是司机也好，还是其他的乘坐人员也好，系上安全带这应该是成为一个必须的常识。而在这个综艺节目里，很多嘉宾在乘车时并没有真的系上安全带，而是节目组通过后期的技术添加 P 图的痕迹相当的明显。这个新闻上了热搜之后呢，公安部交管局也提醒，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这起事件呢，之所以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其实不仅仅因为节目组这波操作有点太过于拙劣，还因为它触及了一个严肃的命题，在涉及公共安全的问题上，任何的表演都是对生命的亵渎。节目组的操作呢，其实本质上是明知故犯。首先呢，放任嘉宾不系安全带，之后呢，再用技术手段去制造一个合规的假象。这说明节目组不是说不知道乘客要系安全带，但是呢，却选择了敷衍了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51条，机动车行驶的时候，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而需要提醒的是，这里的乘坐人员是明确包括了车内所有的座位。依据法律，后排乘客也必须系安全带。而节目组用后期修图的方式规避了法规的要求，把法律的刚性约束变成了可以随意涂抹的节目的道具。而且更加值得警惕，或者说引发大家讨论的是，这样的操作并不是第一次。这次呢，因为这个话题上了热搜哈，所以也有网友曝光了之前其他的一些综艺节目里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披上安全带已经在很多的综艺节目当中成了一种潜规则。为了兼顾拍摄的效率和画面的美观，就把安全责任甩在了后期团队那儿。别管那些纷纷扰扰，别让不开心的事停下了脚步。比违法更可怕的，其实是对公共安全意识的一种消解和淡漠。我们都知道综艺节目呢现在很受欢迎，它之所以受众广泛，大家很欢迎，明星嘉宾的一举一动要知道都是具有极强的社会示范效应。而当节目当中出现了假安全带的时候，那它传递给观众的信息是什么？那就是交通规则好像可以讨价还价，安全底线是可以用技术手段糊弄过去的。这样的一种误导比不系安全带本身就更有破坏力。错了第一次，又接着错了第二次，影响就更糟糕。节目组用修图、P 图掩盖了交通违法，这样既没有办法抹去现场违法事实，更会消解交规的严肃性，传递出错误的导向。那换句话说，如果说连最基本的交通安全规则都可以在屏幕上被轻易的改动，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去引导公众遵守呢？综艺节目固然是给大家带来轻松，让大家休闲，但是不管是轻松也好，休闲也好，它的引导的作用它始终是存在的，在公共的媒体当中播出，在各种平台

0: 还播出他的示范效应，尤其是在这些节目当中请了很多的一些明星，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有很强的社会示范的效应。
1: 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以后再说。
0: 目前的节目方还没有回应质疑，但是这个图片呢，确实是看上去一眼假。很显然哈，这还真不是网友们多事儿挑毛病，而是一项最基本的安全要求。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乘人员都应当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那既然是规定，无论是普通人也好，明星嘉宾也好，是拍摄节目也好，还是真实的驾驶也好，其实都没有例外。只要你坐上车，车在马路上行驶，你就必须要遵守。那如果嘉宾在机动车行驶的时候确实没有按照规定系好安全带，那么就是违法行为。所以这个事情上了热搜之后呢，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也发出了提醒，并且强调，对数量可观的粉丝受众来说，节目当中的明星综艺节目的示范作用不可小觑，更应该在涉及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问题上严格的以身作则，严格的遵守法律法规，严格的守住安全底线。
1: 他会爱你多久，未来有谁说的准。
0: 对于综艺节目来说，面对的是广大的观众受众，节目当中明星嘉宾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观众的认知和行为习惯。也正因为如此，节目组在涉及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等这些议题的时候，就应该更加的保持足够的谨慎，而不能说为了拍摄便利，或者说为了图节目的效果好，对一些基本的规则抱有侥幸的心理。另外呢，明星安全带是批的，这还会对冲击公众对于综艺节目本身的一种信任感。我看到就有网友说，节目当中的车辆是不是也是在摄影棚里录的呀？可以想象哈，当观众看到这样的一些，你会产生质疑，对这个节目的真实产生大大的质疑。而且值得深思的是，如果说安全带真的是后期 P 图，那么就说明其实节目组也意识到，哎，这个情况不妥。那既然知道不妥，就更应该在拍摄的现场及时的纠正，或者是过后补拍镜头，及时的想办法弥补，而不是说掩盖。那试图用后期技术把问题掩盖一下，多少当然也显示了他们轻描淡写的一种态度，至少他知道这是不对的，只要形式上敷衍过去就行。但是呢，也不想承担为了合规补拍的成本。其实这样的一些节目类似的争议还真的挺多的，比如呢，之前就有综艺节目疑似采摘国家二级珍稀植物雪莲花，当时也引发了轩然大波。还有一些综艺节目呢，把片场放到了博物馆，艺人在喧闹打斗奔跑，也会引发巨大的争议。所有的这些现象都在说明，有一些综艺节目在追求节目效果、拍摄的效率和话题热度的过程当中，经常就忽视了本来应该坚守的一些规则边界，包括应该承担的一些公共责任，都被丢了，只为了节目的效果而忽视了其他该坚守的底线。这些综艺节目也许只是把自己定位为一场娱乐秀，但是要知道，节目当中的一个镜头、一个布景、一个细节的处理，都有可能向受众传递着某种价值导向和行为示范。因此，所有的细节都必须被认真的对待，而不是松松垮垮、敷衍了事。当然了，我们也希望这样的风波能够再次给这些行业敲响警钟。除了创意、流量、收视率之外，综艺节目更需要对公众的责任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尤其是对于法律法规，更要做到更加严格的把控。毕竟哈，节目或许只是一场表演，但是安全规范等严肃的议题可容不得半点的表演，当然要不折不扣经得起检验。要知道，安全文明的形成靠的是每个人内心的认同和实际的行动，而不是说表演。就在前几天呢，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与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了一封致全体市民的感谢信。这个信中是这么写的：全市驾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头盔已经蔚然成风，自觉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文明守法骑行建成首都文明新风尚。 当然了，这个成果来之不易，它靠的可不是标语口号，也不是修图式的表演，而是全体市民每一个人实实在在付诸的行动，也是全社会耐心的引导，日积月累的一个最好的结果。
1: 要简单的快乐，别想
0: 他。从戴头盔蔚然成风到一车安全带全是靠 P 图，您看这两个事情放在一起，这么两相比较，确实让人觉得很唏嘘。每一个微小的文明习惯的养成可能不是太容易，它需要我们反复的宣传教育，严格的法律执行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而对于一档广受欢迎的综艺节目来说，非但没起到正面的示范作用，反而用技术造假消解着来之不易的安全共识，当然这无疑就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一种辜负。文化娱乐节目制作当然还是要严守安全的底线，不能拿生命当儿戏。交通安全它不是可供娱乐化演绎的节目的效果，当然更不是可以用修图的技术随意涂改的背景板。对于这次的意外，节目组当然应该正视问题，公开的说明情况，并且承担相应的责任。而整个行业其实也应该引以为戒，把安全规范纳入到节目制作的刚性流程当中，让安全带能够真正实在地系在每一个嘉宾的身上，而并不是停留在修图软件的操作界面。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在《阳光下》这首歌声当中开始，此时又在《阳光下》的歌声当中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阳光。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十万加，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 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上午11点我们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1: 是乐观积极的狮子座新闻女主播。
2: 大家好，我是云南新闻广播的白倩。
1: 她是观察入微、多愁善感、有谦谦心结的文艺女青年。
2: 每个人都梦想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我有幸成为这样一个幸运的人。其实要描述自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是简单的罗列还是琐碎的叙述，又似乎都不是。我想我还是还原生活中最真实简单的自己吧。
1: 她是生活的观察家，事件的思考者。
2: 在每一个新闻事件中，我收获着成长的快乐和痛楚，也沉醉于新闻带给我的养分和动力。
1: 她是有话就说、语言犀利的女主播。
2: 在未来的日子里，期待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海豚之恋白倩和我互动，我们一起让新闻的力量打动人心。
3: 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4: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3: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4: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3: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占个欠揍啊！
4: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3: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4: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5: 妈妈，
6: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7: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8: 服务员，点餐。
9: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0: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

0: 面撒两比例吃。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2: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0: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2: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3: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4: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5: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4: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1: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6: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7: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8: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3: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2: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9: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0: 北京时间12点整，
1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1: 政风寒风，社会监督，服务民生，任重道远。倾听每一种声音，不负每一份期待。金色热线，为美好生活发声。
13: 欢迎致电倾诉热线

0: 密切联系群众，促进作风建设，欢迎关注金色热线。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曲靖市人民政府上线节目。大家好，我是包磊。
1: 我是江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重点关注“十五五”开局之年，曲靖如何开好局、起好步，曲靖市如何推进实施实践惠民实事，曲靖在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方面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以及曲靖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的问题。也欢迎大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0: 好的，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上线节目的率队嘉宾：中共曲靖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胡选坤。你好，胡副市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另外呢，跟随胡副市长一起参加节目的嘉宾还有曲靖市教育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罗艳龙，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唐乔启，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蒲文娟，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汤华波。欢迎各位。
1: 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可以通过拨打0871961000来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七彩云端手机客户端留下您的问题，期待您的参与。
0: 好的，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问政进行时。在5月28号的时候呢，是由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上线我们的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记者调查就反映了这样的问题：我省退役军人帮扶工作方式较为单一，就业帮扶、心理疏导、人文关怀、权益保障等综合服务不足的问题。那么在节目播出之后呢，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也表示会有针对性的去推动全省退役军人走访全覆盖，主动发现并且回应老兵的多元化的需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
3: 6月1号上午，昆明市西山区金碧街道严家地社区退役军人张惠良来到社区的退役军人服务站，参与休闲活动的同时，请工作人员协助办理医疗费电子报销。
4: 特别像我来说呢，一直身体不好，得到他们这些帮助，得到国家政策的这些给予大力的扶持了嘛，我觉得我现在呢很温暖。
3: 当地的退役军人服务站从去年开始就联合社区组织了探访队，对辖区内退役军人开展大走访活动，了解他们需求，有针对性的推动困难解决。
5: 在走访慰问中，就是我们分年龄层次对他们提供不同的需求，整合我们社区的资源，比如说是就像我们德和利斯事务所，还有我们荣成老年病医院，为他们提供一些法律咨询啊，还有健康关怀啊、心理咨询这方面的工作。
3: 此前金色热线节目中，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平山街道北苑社区退役军人谢松龄曾表达就业诉求，当地退役军人服务站第一时间上门回访，结合他的身体状况，建议其先安心休养，并承诺待身体好转后，依托他的专业技能，对接辖区企业匹配合适岗位。
6: 辖区内的企业也有很多比较适合他，因为他是之前是从医，他是有一定的技能的。我们希望就是日后他身体好了之后，我们能够及时的衔接到各个企业，为他提供一个合适的岗位。
3: 针对帮扶方式单一的问题，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拿出系统性整改举措，出台了大走访行动方案，对全省服务对象进行全覆盖走访，面对面摸清老兵在精神关爱、心理慰藉、照料护理等方面的潜在需求，有针对性地推动困难解决。同时，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联合教育、民政、人社等十个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工作的通知，依托省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汇聚社会力量，构建多元服务体系。
7: 出台了综合性的帮扶文件，将就业创业扶持、子女教育优待、医疗健康保障以及咱们的一个基本生活和急难救助全都纳入帮扶的体系，要求各级各部门呢，通过资金、物资以及服务的多元化的帮扶的形式，对咱们的困难退役军人提供更多的关爱，这也从制度上进行了一个多元化的一个保证。从单一的发钱发物到物质加服务的综合帮扶，从政府独唱到社会合唱，我们正在一步一个脚印地补齐我们帮扶工作的短板。
1: 好，以上是今天的问政进行时，金色热线持续关注您身边的热点难点问题。
0: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到今天的访谈环节。提到曲靖，大家首先知道的就是它是我们云南的副中心城市。那么在十四五时期，曲靖的经济社会发展可以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大家尤为关心的是，在原来好的发展基础之上，曲靖怎么样才能够发展得更好？首先请胡副市长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曲靖作为全省的经济大市，做好经济工作，迈好十五五时期发展第一步，意义重大，事关长远。今年以来，曲靖市锚定三八幺五战略发展目标及省委对曲靖要在六个方面继续下功夫、取得新突破的要求，落细落实项目攻坚连十大行动，推动经济平稳开局等措施，抓牢抓实产业主体项目支撑，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对冲减量，形成竞争量，多措并举，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一季度第七生产总值增长1%，主要经济指标与预期差距较大。二季度是项目发力、生产扩张的黄金期，也是决定全年经济走势的关键期。我们牢固实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落实目标不能变、措施不能空、工作不能虚、数字不能假、责任不能松的要求，以非常举措担责尽责，以务实举措狠抓落实，克难奋进，推动经济企稳回升向好。
0: 嗯，那么为了实现我们定下来的目标，具体的工作我们会从哪些方面去开展？
2: 这个我们主要呢从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呢是坚决扛牢责任，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抓经济工作上，坚持市级领导带头抓，县市区一把手亲自抓，行业部门共同抓，深入企业和项目一线查找问题、解决问题，一对一开展督导帮扶，逐个行业、逐个领域细化研究，一项指标一项指标进行分析，形成齐心协力抓经济、攻坚克难、促发展的强大活力。二呢是抓好、用好机制，研究建立重点解决思想、重点服务企业、重点推进项目、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四个清单，推动解决一批关键问题，服务一批重点企业，提速一批在建项目，推进一批招商项目，为推动经济企稳回升向好夯实支撑。建立服务企业见面会会商机制，定期收集企业生产经营和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困难问题，形成问题清单、责任清单，一个项目一个项目推进，一个企业一个企业服务，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三呢是抓实重点工业、聚焦工业、服务业等优势产业可能提质，用好省级力电消纳、工业增加增产增效，采用系列消费券、电超等政策活动效应，推动新能源电池、硅光伏、绿色锂、有色金属企业充分释放产能，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大力发展乡村避暑、康养、银发等里基业态，让优势产业更加强更优，坚持问题导向，深入实施非烟非能、煤炭工业、建筑业、畜牧业等11个不短板行动，全面提升工作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0: 嗯，是的，这些工作哈，其实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那么在重大项目的发展方面，我们有没有所考虑呢，胡副市长？
2: 当然了，这个就是我要即将说的第四个方面的问题。
0: 嗯，
2: 第四个方面我们是要强化项目攻坚。
0: 嗯，
2: 抓好项目攻坚连十大行动，建好用好两图一谱三库六清单，推动固定资产投资降负逐步收窄。项目谋划方面，抓好521个已纳入国家重大项目库的增资项目前期工作，精心谋划 储备一批打基层谋长远的项目，积极争取更多国家项目资金支持。项目推进方面，抓好1224个在建项目建设，集中攻坚突破市级106个和县级588个年度重点项目，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素保障方面，全力做好土地、林地、环评等首席办理，推动重大项目快开工、快建设、快发展。招商引资方面呢，强化一把手带头招商，推动招商引资项目快落地、快推进、早见效，力争二季度新签约亿元以上项目20个，新入库纳统亿元以上项目15个，产业招商项目完成投资200亿元以上。最后一个方面呢，我们是深化作风转变，持续深化作风革命效能提升行动，认真践行主动想、扎实干、看效果、抓工作的三步棋，坚持从市政府领导抓起，带着干、领着干，教大家一起干，切实当好施工队长、班组长，努力推动经济企稳回升向好。我们坚信有省委省政府的关心支持，在全市干部群众的同心协力，迄今有信心也有决心交出一份高质量发展的满意答卷。
0: 太好了，我们信心满满哈。
1: 对，
0: 我们也期待着迄今的经济社会发展能够再迈上一个新的台阶。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曲靖是我们云南的副中心城市，另外提到曲靖的时候，大家经常会感叹曲靖人口特别的多，
1: 对，
0: 所以怎么样确保那么多的人在这片热土上能够安居乐业也是一件大事儿哈。那我们是开展了哪些惠民实事来保障大家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的呢？胡副市长。
2: 好的，这个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近年来呢，迄今是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以实施实践惠民实事为抓手，用心用情实施一批顺民意、解民忧、得民心的民生实事。比如在就业方面，去年城镇新增就业4.55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224.55万人。在教育方面，马龙被认定为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新高考首战告捷。在医疗方面，云南省迄今中心医院开诊运营，省级儿童期移医疗中心全面建成。在乡村里基方面，麒麟罗平入选里基云南宜基城镇建设试点，马龙土瓜冲罗平迎上花乡入选首批里基云南高质量发展试点。斋邑红瓦房等7个里基村发展模式入选全省典型案例。2026年啊，我们将继续办好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和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加强一老一小关爱服务和落实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开展人民调解近万家促和谐和发力援助惠民行动，提升殡葬服务水平，推进老旧小区、老旧街区、老旧厂区改造，提质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实施交通惠民工程，推进惠企政策直达快享等实践惠民实事，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做到民生投入只增不减，保障力度只大不小，民生支出只多不少，让老百姓享受更多改革发展成果。为确保2026年实践民生实事办准办实办好，市政府呢逐一细化了目标任务、具体措施，明确了责任领导、责任单位，形成市政府领导牵头推进、责任单位协同发力、各县市区啊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1: 那么说起曲靖，大家还有一个印象，就是这里的教育啊特别出色啊，教育工作。 除了一些传统的名校之外呢，它的县域县城的一些学校也特别厉害，很多孩子就从县里面的中学考上了全国的一流高校，然后呢还有全国的很多同行到我们曲靖来取经，
0: 对，
1: 了解这个咱们的县中振兴方面走出的一条道路。那么我想也请咱们胡副市长给大家介绍一下曲靖是在县中振兴方面我们具体是怎么做的。
2: 好的，这个问题呢，这个请我们教体局局长燕龙同志来回答。
0: 好的，罗局长。
8: 好的，也谢谢大家的关心。曲靖市委市政府呢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全社会呢也从文上教，通过深入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计划呢，现在曲靖市啊正在全力推进县县都有好高中这么一个目标。可以说家门口的好学校也是越来越多，教育的金字招牌呢越擦越亮，曲靖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呢始终走在全省的前列。那么我们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努力了。一呢是党政主导压实责任，全面落实四级书记抓教育，我们推行了党政主要领导抓一中半强闽校临杭行动，市委市政府领导带头联系学校担任编外校长，一线协调解决发展难题，建立健全党政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教育推进机制，为县中振兴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二是隐喻并举，健全师资，实施助援百人计划教育人才专项，前移招聘窗口，主动地走进高校引才，近年来累计补充高中教师1838人，其中公费师范生就达451人，高层次人才达172人。我们同步推进了珠源育才因材育才工程，依托名师工作室构建了骨干教师的培养体系，实施百千万工程，每年组织2万人次教师赴外研修，持续优化队伍结构，提升专业能力。我们还实施4号教育队伍培育工程，着力培育一批好老师、好班主任、好校长、好局长。3是创新机制资源共享，深化普通高中办学体制机制的改革，积极推进对口班扶行动，通过市级班扶、县域协作、校际联盟、集团化办学等方式，推动优质资源向县域辐射，以曲靖一中、惠泽英万高中、宣威6中等龙头学校为引领，形成了点面结合、整体提升的格局。4是数字赋能、教研联动，依托县中教育数字化赋能行动呢，我们建设了智慧教育平台，同时呢，我们还设立了10个市级的高中学科教研基地，打造跨县域、跨学校的教研共同体。我们积极推广惠泽模式等成功经验，不断地优化了教育生态。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地统筹推进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的有效衔接，全域优质均衡发展，推动县域高中办学水平呢再上新台阶，真正让教育成为照亮学生未来、带动区域发展的重要的支撑。
0: 是的，我们也希望我们在这方面能够总结出更多的好的经验，可以让人值得借鉴学习的地方，能够向更多的地方也去推广，能够让更多的孩子们能够享受到这种均衡全面的教育。好的，那提到这个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这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出行的便利和安全。近日呢，就有市民朋友向青四二线节目组反映，曲靖市麒麟区的部分区域存在着交通信号设施缺失，还有道路的隔离护栏设计不合理的问题，也给群众的日常出行带来了不便。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调查来了解。
3: 在曲靖市麒麟区义宁街道阳光小学金江校区周边的交通问题正成为家长和附近居民的心病。记者在现场看到，龙井路与长青路交汇路口没有安装交通指示灯以及交通标识标牌，车辆随意停放，人车混行现象突出。
9: 基础设施不到位，没有交通信号灯，过程中我们就发现这个 车辆乱停乱放，还有不规范，严重影响学生出行和家长接送孩子的一个安全。小学周边呢，总共是有3个楼盘，整个龙井路要承载着接近6000余户、12000人左右的一个出行，所以交通压力也相当的大。
10: 龙井路，这个是2022年建设，2024年投入使用，现在是红绿灯、电子警察、视频监控、交通标志标牌都还不齐全，尤其在早晚高峰的时候呢，有些车辆停放不规范，造成一些交通拥堵、资讯混乱。我们呢，在每天上放学早晚高峰期呢，都派了这个护学警力来值守，疏导交通。
3: 阳光小学金江校区负责人告诉记者，学校办学3年来，交通安全问题一直困扰着师生和家长。
11: 道路周围车辆的停放问题，严重的影响了学生上下学的交通安全。有很多家长跟我们反映，更多的安全隐患就是车辆停放的问题，车辆通行的问题。偶尔会有工程车辆通行，没有信号灯，包括违章停放的抓拍，所以导致外面交通道路两侧，车辆乱停乱放的问题非常突出。
12: 孩子的天性就是天生就是爱动，爱澄清结队的约着一起跑。这个路途当中，因为没有信号灯，没有明确的规范指示，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还有就是早上接送的时候，车辆也比较多，你看又是车又是电动车，这个门口直接就是水泄不通那种感觉。
3: 除此之外，有群众反映，麒麟区部分道路的中央隔离护栏设计不合理，给驾驶员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一些路段的隔离护栏高度仅有30厘米，驾驶员视线不容易看到，尤其是在路口掉头时，经常出现车辆刮蹭碰撞护栏的情况。此外，长期使用后的护栏反光膜老化褪色，警示效果大幅下降。
13: 设备老化以及偏低呢，不便于识别，容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中心的端头偏低的话，驾驶员呢在掉头过程当中呢，转弯半径如果给的不足的话呢，那么会导致这个前轮过去以后啊，这个后轮或者车身后部这个地方呢会卡在这个立柱上，给这个群众财产造成损失，同时呢也会造成交通拥堵。我们整个路口呢，像这种三柱的有这个287处，然后呢单柱的呢是有427处。
3: 出租车司机夏林常年行驶在市区的大街小巷，对此他深有体会。
14: 比较矮，矮了以后呢，就我们的在转弯的时候的看不到它下面那个它这个灯子，然后转弯如果半径不够了嘛，那还就经常刮着车。
0: 记者调查视频当中反映了在麒麟区存在着这样交通基础设施短板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之前关注过吗？胡副市长。
2: 关注过的，这个可以说这个问题啊，首先呢要感谢记者对我们七进民生事业的关心关注。记者调查发现的这两个问题，充分反映出啊，我们在城市的精细化管理上是有差距、不到位的。
0: 嗯，
2: 给群众这个出行啊带来不便和这个安全风险。
0: 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去抓这方面的工作？
2: 针对发现这两个问题，我们即知即改，厉行厉改。目前呢，宝都小学七一交通管理实施针对性整改措施，抬高了这个护栏端头高度，优化了护栏的结构，升级了警示标识，切实消除了安全隐患。那么金江小学七一交通管理呢，正组织交通、公安、住建等部门呢进行研究，计划完善信号灯、电子警察、视频监控、交通标志标牌及周边道路的配套，增加路网密度，加强上放学交通高峰拥护学管控，规范这个通行秩序，切实的保障安全畅通，力争呢在七月底完成刚才所说的这个相关问题整改啊。那么下步工作中啊，我们将以此次记者调查为契机，坚持民生所盼，即政之所向，强化问题导向、结果导向，把道路交通安全作为重点，全力以赴防事故、 保安全、保畅通。同时，我们将深入推进十里河践行政协政机关学习教育常态化的开展，开门教育，自觉接受，媒体监督、群众监督，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事，办实难事办妥。
1: 嗯，好，我们金色热线也会继续关注这方面的新进展。
0: 是的。
1: 现在呢，全国各地都在推进城市更新呢。咱们曲靖市在云南各地来说是一个城市化比较早，然后老小区、老街区、老厂区比较多的地方。那么在这个城市更新方面呢，面临的任务就更加重一些。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哪些主要工作？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关于这个城市方面的这个工作呢，给我们挑起局长啊来解答一下啊。
0: 好的，黄局长。
15: 好，谢谢记者的关注。近年来，曲靖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一体推进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探索建立微改造见实效、系统性提品质、多元共治出长效的城市更新路径，推动城市更新从局部突破向全域提质跨越。“十四五”以来，全市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782个，7.22万户，棚户区2.9万户，城中村35个，老旧街区9个，有效改善住房条件，提升人居环境，打造了西门街片区以微改造结合老街区合力的示范典型，让城市更新成果惠及更多人民群众。
0: 嗯，这是城市更新的工作。
1: 对，我们有自己的经验和模式啊。
0: 对。
1: 哎，也通过老旧小区的改造，进一步激发了城市活力。那么过去呢，咱们曲靖市中心城区在降雨过后，或者是雨大一些，就会形成积水。那群众他们有一个说法，叫来曲靖看海啊。当然不光是曲靖能看海，其他很多城市也都能看海。但是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曲靖市实施了城市水环境治理项目，现在的效果怎么样？
15: 好，谢谢这个记者的这个关注。近年来，曲靖市以提升城市安全人性为导向，系统推进城市水环境治理工程，着力破解老旧管网破损、以污分流不彻底、污水溢流导致黑臭水体、防洪排涝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累计争取上级资金28.57亿元，实施了中心城市水环境治理，有效解决了西河湾售楼部、来新小区片区等14处历史淹积水点，全面消除了庄家湾、桂田山庄等片区管网空白区，系统性重塑城市防洪排涝体系，实现中心城市24小时降雨150毫米，这个不淹积，3小时内完全退水，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中心城市水环境治理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中心城市黑臭水体全面消除，河道水体水质稳步提升，管网空白盲区得到治理，水生态系统逐步恢复。
1: 好，不但是看海不大容易了啊。
0: 是的。
1: 然后呢，整个城市的水环境也得到整体的提升。
0: 好，我们来接听一下热线。你好，王先生。
16: 你好。
0: 好，请说你的问题。
16: 是这种，因为我来反映问题是惠泽那边当时不是修这个村村通的路吗？然后惠泽大井镇就是一个马王塘村老村子小组，那个路修到一半就断了，然后每次回家你只能把车停老远才能走下去，到目前为止都4-5年过去了，一直没有动静。
0: 是惠泽县大井镇哈。好的，胡副市长，这位朋友王先生反映，他们这个路啊，村子里的路修到一半就停工了，大家的出行非常的不方便，怎么办呢？
2: 好的，这个问题啊，这个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路啊，是我们重大的民生啊。关于刚才这个他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我想呢，这个下来以后，我们这个接着这个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到底停工是为什么，质量是什么，把这个问题找清楚呢， 这个我们会及时的跟这个反映的这个群众呢进行回复。
0: 嗯，
2: 并且呢关键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2: 我们主要呢停工是怎么停，那么我们要恢复建设，那么质量有问题，那我们要肯定要追查到什么原因导致质量的问题。总之呢就是尽快尽力把这一条路呢把它早日完工呢，让老百姓呢在生活生产中呢得到更方便啊。
0: 嗯，好的，王先生，刚才胡副市长已经表态了哈，相关部门在节目之后呢会去现场进行落实。首先您说的情况是不是确实是客观存在的，其次呢如果是真实存在的话，我们再查找其中的原因，把这个路修好修完，好不好？请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1: 嗯，好，在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871-96100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0: 嗯，好的，那么说到曲靖哈，现在大家觉得这个在夏天到曲靖去避暑啊，这个是非常愉快的一种选择，因为炎炎夏日这个词和曲靖好像不太搭边儿。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有着先天的优势，夏季的平均气温真的不那么高，所以我们这个乡村旅居产业目前是发展得非常好的。
1: 对，形成了一批这个旅居的这个热点地区。
0: 对
1: 啊，有的这个比如说旅居村呐、啊，或者是特色民宿啊，对全国的这个旅游者都形成了吸引力了。
0: 嗯，所以胡副市长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旅居产业是怎么做的，成效怎么样？
2: 好的，这一块工作呢，近年来的市委市政府是高度重视，
0: 嗯，
2: 积极的推进引流一些客群到曲靖呢、啊，具体呢一些细节呢，我想呢请我们文体局的局长跟大家回答啊。
0: 好的，汤局长。
17: 这个非常感谢这个。我们媒体记者朋友们，我们听众朋友们，这个对曲靖旅游旅居的这个关心和关注。2022年以来，曲靖市依托夏季平均19.7度的清凉气候优势和高性价比的生活，把乡村旅居作为激活文旅经济、赋能乡村振兴、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产业。
0: 嗯，
17: 全方位统筹布局，分阶段培育升级，各项工作呢应该说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一些成果。2025年呢，全市旅居人数达到了55.25万人，占全省总接待人数的10.02%，排名全省第三，同比增长25.5%，实现旅居花费70.5亿元。这个今年1到4月呢，全市累计接待了旅居人员是17.4万人，同比增长了7.25%，实现旅居总花费23.91亿元。这个应该说近年来呢，主要是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强化顶层设计，构建科学体系，在全省呢率先探索构建了涵盖气候、资源、环境、气味、配套5大维度、29项具体指标的乡村旅居发展潜力评价体系，完成全域旅居资源的专项普查。我们筛选了331个高潜力村，并建立了标准化的资源储备库。
0: 嗯，
17: 同时呢，科学编制了曲靖市的乡村旅居总体策划，印发了工作的实施方案，形成一核辐射、3期协同、6廊贯通、全域推进的空间布局，为全市旅居产业规范化、系统化、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的指导与制度的保障。二是促进迭代升级，培育多元业态。这个这几年的市委市政府也是坚持循序渐进、因地制宜，推动旅居产业完成3轮的迭代升级。 我们的《礼记 1.0 版本呢，是以功能化、基础化为核心，聚焦闲置资源的盘活，对马龙区的张安屯、嘴子上村老旧房屋开展了维修加固，补齐基础配套，实现从无到有。这个《礼记》的 2.0 版本呢，秉持轻介入、微改造、精提升的原则，打造了马龙土瓜村、斋邑红瓦房等特色鲜明的礼记产品，培育了若谷文理、马龙乡间农业等本土的专业运营主体。礼记的 3.0 版本呢，到现在这个基本上是发展到了 3.0 这个版本，
0: 不断的升级哈，
17: 对，不断的升级，聚焦品质化、融合化升级，以马龙、黄坝等村落为核心，盘活山水生态资源，打造民宿集群、湖景休闲、特色消费、康养体验为一体的复合型礼记业态。目前呢，我们到曲靖这个礼记的游客呢，主要以这个川渝、湖南、湖北等省份为主，平均停留的时长已经这个达到了87天。
0: 那么长？
17: 对，
0: 这
17: 个礼记的总体满意度达到了98.8分，95.8%的受访者也表示，这个今后呢还会再来曲靖礼记。三是坚持惠民增收，共享发展红利。这个这几年的乡村礼记，这个通过房屋出租、土地流转、就近务工、自主经营等多元渠道，让农户深度的嵌入礼记产业链。像我们马龙的土瓜村，通过14335的模式，村集体年增收88万元，121人在家门口就可以就近就便就业，年务工总收入呢450万元。斋邑的红瓦房借力农村电商年营业额突破了2000万元。罗平漫山居410套礼记公寓已预定到今年的9月底，累计签订了7000人规模的礼记短期的这个团队协议。下一步呢，我们将锚定珠江源头礼记曲靖的品牌建设目标，深挖气候与生态资源优势，重点推广村集体加企业加农户的紧密型利益连接机制，持续扩大优质礼记村的覆盖面，丰富差异化的礼记产品，延伸完善礼记全产业链条，吸纳更多群众参与产业经营和配套服务，全力将礼记产业打造为覆盖面广、带动力强的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持续提升曲靖礼记品牌呢在全省全国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0: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数据，大家现在去旅居可能这个平均时长快90天了。
1: 对，那么我们想一个季度啊。
0: 对，了解一下这90天是什么能够让他们留得下来、住得下来，能够在曲靖待那么长的时间呢？他们都做些什么，这些旅居客？
17: 这个呢，实际上这几年呢，也是曲靖呢，也是按照这个省委省政府有关的这些工作部署和要求，应该说是从过去传统的这个旅游到
1: 观光啊什么的，
17: 旅游观光到现在的这个旅游，这个研学礼记到礼创，朝那么一个方向这个在发展。
1: 礼创就是在那儿创业，
17: 在那里除了享受我们当地的良好的这个气候，还有我们实际上曲靖这个城市呢，这个还有不像沿海一些城市，它的空气它的这个湿度比较适合啊。另外呢，像我们的这个应该说是整体来讲呢，当地的高性价比的这些生活，

应该说再加上近几年呢，从里脊产业发展的一些基础配套，产品的一些不断的一些丰富，所以也更多的满足了这个广大里脊游客的

0: 据重要性啊，它这个市容秩序以及环境污染问题，他说麒麟巷完成道路提质改造不久，但是呢，当前路段还存在着出租车、私家车违规占据后车道，夜间露天餐饮摊贩排烟污染空气的问题，还有呢，就是沿街的商铺摆放这个交通锥杂物，占用公共人行道。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节目开始前呢，我们已经反馈给曲靖市人民政府和副市长，我们是不是请麒麟区的相关负责同志来连线解答一下？
1: 好的，因为这个是涉及到麒麟区的具体思想。
0: 好，
1: 我们连线一下啊。
2: 好，我们现在连线麒麟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李周。您好，李副区长。
3: 主持人好。
2: 好的，请您回应一下这个问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呢要感谢这位热心市民朋友对我们城市工作提出的宝贵意见。那近年来啊，麒麟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城市工作的部署要求，坚持呢微改造高质效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思路，因地制宜呢推动老旧街区呢焕发新生。我们打造了西门街、麒麟巷等消费新场景，提升了城市品质。但同时呢，我们的部分街巷呢，也存在类似这位热心市民朋友提出的一些问题短板。那针对麒麟巷存在这个问题短板呢，像我们将紧扣便民、利民、惠民原则，重点呢从三个方面来改进提升。一呢是进一步的规范交通秩序，我们由我们区里面的这个交管大队、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属地的街道负责，坚持驻点值守加动态巡查相结合，常态化的开展巡查管控，科学合理划定停车位，引导车辆呢即停即走，规范停放，保障这个路段的通行畅通，有序安全。二呢是进一步的规范市场管理，我们将严格落实夜市摊位规范化的管理，督促露天这些餐饮摊贩呢配齐规范使用油烟净化设备，依法文明纠正餐饮摊贩呢油烟直排等行为，同时啊常态化的做好清扫保洁，合理划分这些摊位和区域，引导流动摊贩呢依规经营。三呢是进一步强化宣传引导，我们将进一步加强政策法规的宣传教育，引导我们的商户呢严格遵守门前三包规定，前过程呢规范执法，清理店外占道的一些物品，从源头上呢规范经营秩序，合力打造呢整洁通畅、干净优美、文明一级的街区环境。谢谢。
2: 好，谢谢李副区长的介绍。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电话。
2: 是的。在曲靖啊，目前我们这个医疗资源也是特别丰富的，不仅是当地的老百姓实现了家门口就医的方便，根据我们之前的了解呢，甚至很多其他相邻省份的一些县区的老百姓也会到曲靖来看病。那我们在推动这个曲靖的医疗卫生资源和服务更加贴近群众方面，具体的工作是怎么做的呢？胡副市长。
1: 好的，这个问题呢，这个请我们这个市卫健委主任蒲文坚来回答啊。
2: 好，蒲主任。
4: 好的。那目前呢，曲靖市我们拥有三级医院呢是13家，其中呢三级甲等的医院呢就有6家。我们曲靖呢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呢有3193个。医疗机构的床位呢就达到了4.57万张。卫生专业的技术人员呢也达到了4.35万人，我们的这个市域的就诊率呢都稳固在95%以上，我们的孕产妇、婴幼儿、5岁以下的儿童、老年人的健康等核心的指标呢持续向好，老百姓呢在家门口就能获得到及时便利的就医和健康的服务。那么曲靖的人均期望寿命呢也达到了78.5岁。一是这个呢喃重症诊疗能力呢我们更强了，我们着力在诊疗能力提升上下功夫，累计呢也建成了国家级的临床重点专科呢是10个，省级重点专科53个。我们持续以北京、上海、四川和省内的高水平的医院呢合作共建，常态化的引进 省内知名的专家来取经开。

0: 展诊疗服务，那么老百姓呢就不需要往外跑，就能够在曲靖享受到非常优质的医疗服务。二是我们的县级医疗服务的水平更高了，我们持续的推广三民医改的经验，大力的推进县域医共体的改革，建成了县级临床服务的五大中心有35个，专科联盟30个，县级薄弱专科建设26个，8个县级医院呢晋升为3级医院，优质的医疗资源呢进一步得到扩容和下沉。三是我们的基层卫生的网底更牢固了，我们深入实施医疗卫生的强基工程，那么急症急救五大中心的建设呢实现了县域的全覆盖，全市127个乡镇卫生院都达到了国家的基本标准，48个乡镇卫生院呢我们还达到了国家的推荐标准。同时呢我们还建成了12个重点的中心卫生院，24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市的1611个村卫生室呢都100%的实现了标准化的建设。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中医诊疗服务方面呢更受欢迎了，我们充分发挥中医药在疾病康复中的一些独特的作用，全市呢建成了9个中医药实益技术的推广中心，在乡村两级呢都能够开展中医实益技术20多项。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中医药的宝库呢正在发扬光大，老百姓越来越喜欢看中医，也越来越喜欢用中医，在曲靖呢看中医也越来越方便了。那么面对“十五五”呢，我们将持续的聚焦急难老百姓的急难筹盼，持续深化我们的医药卫生体制的改革，优化我们的医疗资源布局，完善我们的公共卫生服务的体系，提升我们的疑难重症的诊疗水平，增强我们的基层服务的能力，让老百姓呢少跑腿少花钱，也最终呢要实现小病不出乡，那么看病呢有良好的医疗服务，让老百姓呢在曲靖看病就医呢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呢越来越好。
1: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非常好的这个诊疗服务了。
2: 对，
3: 是。
1: 好，我们现在来接听一下热线。陈先生您好。
4: 喂，你好。
1: 好，请说你的问题。
4: 我说我是一个残疾人，1级残疾，视力残疾，我2-3年以前去曲靖市麒麟区公交公司全残治理，办个公交卡去哪里呀？我这是1级残疾，办个公交卡，他说要双目失明才可以办的，就是这么一个问题了。
1: 您觉得不合理是吧？
4: 对呀。
1: 好，您稍等啊，胡副市长，这个问题哈、非常的具体，您看怎么解决呢？怎么帮到他？
2: 好的，因为这个我们市民的这个，对平时来说他是一个小事，但他对于他本人来说是个大事。
1: 对。
2: 这个是我们党和政府应该高度重视的事情。
1: 嗯，
2: 我想下来以后呢，请把这位市民的电话给我们，我下去呢一对一的落实。第一呢，我们要看他的实际情况；第二呢，我们要看一些把这个政策分析研究对，就是说身体跟政策精准的对接，该办的必须办。
1: 好的。那陈先生，您留下您的这个联系方式哈，在节目之后呢，曲靖市的相关部门会继续和您取得联系，落实一下您这个事情要怎么处理，好不好？
4: 好的，
2: 好。
1: 我们争取在，谢谢您的参与。
5: 对，我们争取在明天这个周五的金色热线回音壁当中给你一个初步的答复啊。
4: 好的。
5: 对，另外呢，我还要补充陈先生一点，就是不管是这个，即使是双目失明，仍然可以乘坐公共交通，因为还有一些便利化的措施以及专门的服务来帮助他们的。
1: 好，我们还有一个网友的问题哈。

0: 三义府釜山公园现在是烂尾状态，树木枯死，土地被开荒种地，再不管理的话资产损失严重，这是网友的留言。这个问题胡副市长。
1: 好的，其实这些问题啊，这充分说明我们党委政府在这些工作环节当中可能出现一些差距，做得不到位。但是这个有网友反映，这是好事，可以说也是监督我们各级政府在落实民生方面啊这些工作上呢，这个得到一个有力的推进和帮助吧。下来还是这样，我想呢，请这个网民呢把电话我们记好，然后回去呢，我们尽快尽早啊，把他反映的事情呢客观公正的处理好。
0: 好的，这是属于詹毅的一个问题哈，我们也可以去当地部门去及时的就问一下，这个公园是不是确实因为管理不到位存在这样的情况。
2: 对，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跟大家的就业增收有关的一个问题啊。
0: 但是呢，因为时间关系哈，我们今天就只能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虽然大家关注的热点是非常多，但是没有关系，明天的金色热线回音壁当中，我们会继续对大家关注的热点，请曲靖市的相关部门一一解答。
2: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0: 在这里呢还要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在6月11号的时候呢，是由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上线我们的金色热线，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再会。
2: 再会。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4: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3: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0: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9: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2: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3: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5: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1: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6: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一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物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 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今天咱们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们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十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7: 应急科普在身边。
18: 汛期，一个充满挑战的天气时期，对车辆行驶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个时期，降雨量增加，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给行车带来了诸多风险。为了确保行车安全，以下是一些汛期车辆行驶的注意事项。首先，开启雨雾灯至关重要。雨雾灯具有较强的穿透力，能够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提供更好的照明效果，帮助驾驶员清晰地看到前方的道路情况，从而做出及时的判断和反应。其次，减速慢行是汛期行车的基本原则。湿滑的路面会导致车辆制动距离增加，如果车速过快，很容易导致车辆失控。因此，驾驶员应根据路况适当降低车速，保持稳定的行驶状态。此外，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也是关键。在山区行驶时，要密切关注山势和水势，避免在危险区域停留。若遇到积水路段，要谨慎通过，避免车辆熄火或受损。同时，要注意观察路面是否有塌方迹象，确保行车安全。总之，汛期行车需要驾驶员更加谨慎和专注，遵循以上注意事项，可以有效降低行车风险，保障自身和他人的安全。让我们在汛期行车时，共同守护每一次平安出行。
19: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请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查询2025年收入和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情况，按规定办理汇算清缴，税款多退少补。
4: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十四五期间，云南空气质量三年位居全国第一，优良天数比例较全国平均水平高11%，云南蓝成为全国公认的生态名片。2025年以来，云南安排3.54亿元积极支持阅读阵地打造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推动构建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的云岭阅读新格局。今年1到4月，昆明宗宝区累计实现进出口额、贸易额57.06亿元，同比大幅增长280.2%，外贸增长势头迅猛。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教育部发布数据，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近日，教育部统计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根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查，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以及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抽检不合格率为2.3%。黎巴嫩、以色列、美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红河州蒙自市把群众持续增收作为检验政绩官的重要标尺，因地制宜推行622联农带农机制，推动农户、村集体、企业三方共赢。
1: 眼下，蒙自市草坝镇蓝莓采收进入扫尾期，种植户许泽家不仅种植规模逐年递增，标准化管护也越发得心应手，实现了收益连年攀升。蒙自市草坝镇蓝莓种植户许泽，
2: 从以前的4.5亩一直发展了现在的60-70亩，经济收益很可观，每年都是大概在200万到300万元。
1: 许泽的致富故事源于2022年的一场破局。面对群众增收慢、村集体经济弱、企业发展难的三重困境，草坝镇党委通过调研发现，农户大多有多年蓝莓务工经验，掌握了基本的种植技能，村集体手中有闲置土地、集体资产，有整合资源的需求，龙头企业有技术、有市场、有扩张意愿，三方各有优势，只要找准利益连结的切入点，就能形成发展合力。经过反复论证、广泛征求意见，2022年3月，由镇党委统筹推动14个村社区抱团成立蒙自镇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推行蓝莓产业622联农带农机制，产业收益按照农户占60%，村集体占20%，企业占20%进行分配，构建农户、村集体、企业三方共赢的利益共同体。蒙自市镇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俊芳：
3: 我们村集体公司就是镇企农之间的桥梁纽带，一头连接农户，组织农户有序参与抱团发展，一头对接龙头企业，统一协调优质种苗供给，全程技术指导和稳定市场销售，让群众敢种、能种、有钱赚，真正实现稳定创收、就近就业。
1: 在这一模式下，企业包技术、包销路，村集体补短板、搞配套，农户出土地、出劳力。622模式使农户以产业股东的新身份成为蓝莓产业链上的一环。为了让群众敢种会种，草坝镇党员干部率先垂范，搭建起党委统筹、支部发动、党员联户的服务体系。草坝镇19村党总支书记何巧仙：
4: 牵头成立合作社，联动龙头企业对接技术、苗源和销路，通过党员联户解决群众种植难题，对接各方争取贷款、技术培训等支持，用集体收益完善基础设施，让622模式惠及群众。
1: 2025年，蒙自市622模式已发展家庭农场716户，带动蓝莓种植5000余亩，农户创收达3亿元，户均年收入突破20万元，并带动88个村委会集体经济显著增收。目前，蒙自蓝莓种植面积已达7万亩，产值超67亿元，成为全国大棚机制盆栽蓝莓的主产区。蒙自市草坝镇党委书记蓝浩：
5: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发挥党组织引领作用，聚焦中草药、鲜切花等新兴产业，深入拓展622等多元利益连结模式，培育一批集体经济强村和致富带头人，进一步带动农民增收、集体增富、产业增值。

0: 近日，云南省生态环境厅联合相关部门共同发布2025年云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持续改善。
1: 2025年云南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主要指标稳中有优。大气环境方面，16个州市政府所在地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8.9%，继续保持全国第一。功能区生环境质量昼间和夜间达标率分别为95.7%和91.9%，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全省电离电磁辐射水平符合标准，生态保护红线面积11.35万平方千米，突出环境问题集中攻坚，治理效能全面提升。云南省生态环境厅2级巡视员穆文兵：
2: 林石沟综合治理取得标志性进展，2025年在全国率先完成了48座林石沟库的风险排查、分级评定及一库一测整治方案编制，并全部启动整治。全省新增林石沟综合利用率达到94.02%，几鹿湖、翼龙湖2025年实现脱裂无废城市建设，以6+3+1的格局全域推进。
1: 公报显示，14-5期间，云南全省地表水国控断面优良比例由2021年的89.6%提升至2025年94.1%，重点高原湖泊水质稳中趋好，滇池水质达到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全省饮用水水源地达标率大幅提升至100%。14-5以来，云南全力推进生态质量监测网络建设与数字化转型。系统构建全域水环境水生态监测网络。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监测处处长王烨：
3: 建设了6套智慧实验室，在重点高原湖泊主要入河道呢，建设了200余套自动采样装置，为我们高原湖泊的治理呢提供了精准的支撑。建成了20个州市级饮用水源地的水质自动监测站，构建起人防与地方相结合的饮用水水源地的监测预警网络，保障了我们饮水安全。

0: 今年是国家管网集团云南公司百色至昆明成品油管道投产运行十周年，管道串联起广西北海炼化资源，已累计向云南输送成品油4600万吨，彻底改变了文山、红河、玉溪等沿线地区的油荒历史。
1: 国家管网集团云南公司目前运营油气管道总里程达4186公里，下辖10个作业区、1家国家级围抢修中心、37座战场、136座阀室。公司天然气管道累计输量512亿立方米，折合可替代标准煤约6800万吨，可减少约69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原油管道累计输量9600万吨，云南成品油累计输量突破1亿吨。国家管网集团云南公司昆明作业区经理朱艳祥：
2: 我们正在开展安宁首站智慧油库、长坡站智慧炼厂的一个建设，通过构建这种现场的全面感知、数字孪生平台、模拟仿真、决策输出、全链条的一个循环，进一步提升了我们现场的安全管理水平以及效率效益的最大化。
1: 为打通海气入滇新通道，有效解决云南气源单一问题，公司正全力推进全长346.8公里的广西 LNG 外输管道复线百色文山项目，目前工程进度已完成73%。项目建设投产后，每年可输送10亿立方米天然气。国家管网集团云南公司项目管理中心副经理赵雄：
3: 通过我们全程参与这个建设过程的这个质量监管嘛，就是来确保我们管道本体以及附属设备设施的质量，为我们今后的运营打下坚实的基础。
0: 大理州通过医保服务下沉基层，持续优化生育保障便民服务，便捷完善异地就医、医保服务等举措，用心用情用力做实便民惠民利民医保实事。来听报道。
4: 剑川县马登镇华东村是典型的山区村，以前村里的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患者需定期往返于县城或乡镇医院开具慢病药，不仅路途遥远、耗时耗力，往返产生的交通食宿费用也增加了慢病患者的就医负担。山区群众慢病开药远、开药难、负担重的问题较为突出，成为困扰群众的烦心事。剑川县马登镇华东村慢病患者张家俊：
5: 我本身是慢性病患者，我的药一个月就是大概7到8块吧。如果说慢性病这个不下沉到我们川渝医疗室的话，我就去剑川，来回的车流费就60块，还有一个中长搞下来就100多块，增加了经济负担。
4: 剑川县马登镇华东村原驻村第一书记段庆莲：
6: 这个慢性病的开药在村卫生室能够实现，在村卫生室开家门口就开到药，那就减轻了跑线上长排队不方便、费用熬贵、开药远、开药贵的这个问题。
4: 为切实破解基层慢病就医痛点，当地干部通过组织全镇村医开展专项培训，系统讲解慢病医保目录、惠民报销政策及基层医保系统操作流程，全面提升村级医务人员服务能力，同时通过主动对接、多方协调，打通山区药品配送最后一公里，彻底疏通基层慢病药品配送末梢堵点，让慢病常用药能够直达村级卫生室。剑川县马登镇华东村村卫生所所长施占先：
7: 像降压药、降糖药、冠心病的药等都是县乡统一配送，集采降价，药品齐全，价格稳定，而且报销便捷，老百姓来问村卫生室也可以直接计算。
4: 依托政策落地与渠道畅通，大理州慢病服务实现标准化、常态化运营，基层医保报销政策全面落地，将慢性病医保服务延伸至全州1159个村卫生室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慢病门诊报销比例达60%，两病专项用药报销50%，集采药品基层报销比例提升至80%，并且在村卫生室就能完成医保结算，大幅简化就医报销流程，降低群众用药成本。

0: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大理。上海交大自2012年定点帮扶洱源县以来，立足人才和科技优势实施精准帮扶，为助推产业结构优化、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及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近段时间，洱源县慈碧湖镇丰源村市众的湖长俊成功出菇，在周边经营餐饮店的赵新海闻讯赶来，看了湖长俊的品相后，当即买下一批，并表示希望与丰源村达成长期合作。餐饮店主理人赵新海：
2: 之前我们的菌菇类都是在下关凤鱼批发过来嘛，就是它的运输成本比较高，现在洱源这个地方有的话，我们就从当地这里批发，降低很多成本，并且它的新鲜度也会更新鲜。
1: 丰源村是上海交大的定点帮扶村，上海交大投入150,000元帮扶资金，在村内长期闲置生态隔离带上建起占地约30亩的以湿养湿生态农业试验基地，种植湖长菌、鹿茸菇、竹荪等多个品种。洱源县慈碧湖镇副镇长、丰源村第一书记刘志卓：
3: 预估我们一亩地的亩产可以达到4万到5万元，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我们这个项目继续向山区去推广。
1: 据了解，十四五期间，上海交大在洱源县累计投入帮扶资金1983.35万元，引进帮扶资金超1亿元，累计培训各类人员28,060人次，建设专业帮扶平台2个，乡村振兴基地1个，省级科普教育基地1个，并通过饵品入户、品牌注销等方式拓宽产品销售渠道，同时积极参与洱源县产业规划，为洱源县产业发展做足支撑。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

0: 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4: 游客朋友们请注意，我们即将进入风景区。
5: 哎，这是怎么了？
6: 不好，地震了！
5: 大家不要慌，抓稳扶手，我们马上靠边停车。大家一个一个的排队下车。
7: 不好，山上有滚石下来了，大家快跑啊！
5: 大家护住脑袋，跟着我，往和滚石垂直的方向跑。
6: 这边离山比较远，应该安全一些。
7: 啊，我女儿今天不舒服，就在酒店休息了，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
5: 打个电话试试，告诉她赶紧起床，躲在桌子下面。
7: 哎，打不通啊，急死人了。
5: 地震可能造成了通讯信号暂时中断，别着急，一会儿再打一下试试。
6: 停了停了，好像没事了。
5: 可能还有余震，咱们马上去那边的应急避难场所。
8: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旅行途中遇地震，有序疏散，勿头部。
9: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10: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为了24小时，曲靖南部、文山、昆明、玉溪东部、楚雄、丽江东部、大理东部、红河东部和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昆明主城区中到大雨，17到24度。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节目。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玉溪、宝山、临沧、澜沧、孟连、河口 AM 1359千赫，香格里拉 FM 93.3兆赫 ，AM 576千赫，德钦 FM 97.7兆赫，维西 FM 92.0兆赫，福贡、陇川 AM 846千赫，贡山 AM 1584千赫，宁洱 AM 1010千赫，开远 AM 927千赫。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广新闻，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2: 什么是酒驾？饮酒驾驶和醉酒驾驶有什么区别？
3: 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中规定，饮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20毫克，小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
1: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

0: 间的关系，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童年是快乐难忘的岁月，童年是美好多彩的岁月，童年的脚步一串串，童年的笑声一阵阵，孩子的天地，聆听孩子们的心语，记录最纯真的回忆。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孩子的天地。童年如彩虹一般多彩，在幸福的成长时光里，小朋友们，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发生？在学校里又学到了哪些知识？和好朋友有什么难忘的趣事吗？快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吧，让我们一起在节目中讲故事，读童书，用我们的声音讲述我们的童年。我是李丹，精彩的节目现在开始。
3: 用你美妙的声音讲述有趣的故事，快来和我们分享你喜欢的故事吧。
2: 每一位作者的笔下都会有他不一样的风格，小朋友们又会怎么来描写花呢？在你的心中最美的又是哪一朵？来听朱自清《看花》节选。
4: 大家好，我来自云南师范大学实验中学昆明湖校区小学部4年级1班，我的名字是施文一。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看花》，选自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中原传媒股份公司海燕出版社出版的《读给孩子的散文》，指导老师李秋叶。《看花》节选，作者朱自清。家里人似乎都不甚爱花，父亲只在领我们上街时偶然和我们到花房里去过一两回，带我们住过一所房子，有一座小花园是房东家的，那里有树，有花架，大约是紫藤花架之类，但我当时还小，不知道那些花木的名字，只记得爬在墙上的是蔷薇而已。园中还有一座太湖石堆成的洞门，现在想来似乎也还好的。在那时，有一个顽皮的少年仆人领了我去，却只知道跑来跑去捉蝴蝶，有时掐下几朵花，也是随意掳弄着，随意丢弃了。夏天的早晨，我们那地方有乡下的姑娘，在各处街巷沿门叫着卖栀子花来。栀子花不是什么高品，但我喜欢那白而晕黄的颜色和那肥肥的个，正和那些卖花的姑娘有着相似的韵味。栀子花的香浓而不烈，轻而不淡，也是我乐意，我这样便爱起花来了。也许有人会问，你爱的不是花吧？这个我自己其实已不太弄得

0: 清楚，只好从而不论了。我爱繁花老干的信，林花婀娜的小红桃，铁梗累累如珠的紫荇，但最烈烈的是西府海棠。海棠的花繁得甚好，也弹得好，艳极了，却没有一丝荡影，疏疏的高干子，阴气隐隐逼人。可惜没有趁着月色看过。王鹏韵有两句词道：举头但愿朦胧衣，南雁微波上下潮。我想月下的海棠花大约便是这种光景吧。
1: 上课了，太好了，上课了，
2: 快来快来快来听语言小课堂。
3: 语言小课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朗读者如何训练音色和音量。大家好，我是李丹老师。我们在训练声音的时候有五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有更好的音色和音量。第一个呢，就是闭口打哈欠，也就是打哈欠的时候故意不张嘴，而是强制的用鼻吸气呼气。第二个呢，是压腹数数法，可以平躺在床上，在腹部呢压上一摞书或者是厚厚的一本字典，吸足一口气开始数数，这是对气息输出做强制的训练，以达到增强腹肌和横膈膜的控制力度的目的。第三，气声数数法，先吸足一口气，屏住呼吸数秒，然后用均匀的低微的带有气息的声音开始数数，数得越多越好。数数的时候呢，不撒气也不漏气，把气尽量用在发声上面。还有一个方法叫偷气换气法，可以选一篇稍长的文章，用最快的速度朗读，直到气息用完，再运用偷气的这样一个技巧来换气，继续快速朗读。所谓偷气啊，就是要用极快的速度在不为人察觉的时候呢，吸入部分的气流。之前我们谈到速读法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了，不仅是练字音的训练，也是一个很好的练气息的训练方法。最后叫体育运动法，平时啊，我们可以多做一些体育运动，不仅强身健体，对气息也是有很好锻炼的。比如说长跑就是练习肺活量最有效的方法，练俯卧撑、仰卧起坐也可以练到腹肌哦。好啦，就介绍到这儿啦。
4: 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眼界更加开阔，阅读角让我们和书成为好朋友。
3: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书目是《堂吉诃德》，这本书的作者是塞万提斯，他是西班牙伟大的小说家。细菌唱锅里的东西熟了没有，可是不用他多事儿，牧羊人已经把锅子端下，他们把几张羊皮铺在地下，一转眼就摆上了朴素的便饭，诚诚恳恳邀请两位客人同吃。茅屋里住着一伙六人，他们把木盆反过来，用村野的礼数请堂吉诃德坐，自己就团团围坐在羊皮上。堂吉诃德坐下，桑丘站在旁边拿着羊角杯给他斟酒。这位东家瞧桑丘站着，就对他说：桑丘，我要你和他们几位同席，坐在我旁边，和自己的主子不分彼此，同在一个盘里吃，一个杯子里喝，据说恋爱是一切平等，这话对游侠骑士倒也照样适用，你由此可以看到游侠骑士道的好处，谁为他服务，不论职位，马上受到大家尊重。桑丘说：多谢您了，不过我告诉您吧，我只要有好吃的，自己一人站着吃，不输坐在皇帝身边吃，还吃得更香呢。而且说老实话，如果得嚼得慢喝得少，时刻擦嘴巴，要打嚏咳嗽都不行，自己一人可以放肆的事儿都干不得，那么即使做酒席吃火鸡

0: 还不如自己角落里不装斯文不讲礼数吃些面包葱头香得多呢。我的先生啊，我当了侍从为游侠骑士道服务，您不是要给我种种体面吗？我请您折换些更实惠的东西赏我吧。您给我的这些体面我很领情，可是我从现在起直到世界末日也用不着啊。可是你还是得坐下，因为上帝抬举卑谦的人。唐吉诃德抓住桑丘的胳膊，硬拉他在自己身边坐下。那些牧羊人不懂得什么侍从啊、游侠骑士啊那一套，他们不声不响地只顾吃，一面愣着眼看那两位客人。他们俩很自在，胃口也很好，拳头大的腌羊肉一块块往肚里塞。羊肉吃完了，牧羊人又把许多干橡树子堆在羊皮上，旁边还摆上半个比灰泥饼子还硬的干奶酪。当时那只羊角杯一刻不停地在个人手里传来递去，一会儿满一会儿空，像水车上的吊桶，面前两皮带酒，转眼就空了一只。
1: 各位小朋友们，在我们的故事屋露一手和童言童语里，每周都会播出小朋友讲的故事、才艺表演、作文。我们非常欢迎小朋友自己，又或者是和爸爸妈妈、哥哥姐姐等家人一起，将自己讲的故事用手机录下来，然后呢传到邮箱 gybsnlmz@163.com， 就是加油吧少年栏目组的首字母的163信箱。我们会认真听大家传来的音频，并且会择优播出。大家在传来音频的时候呢，要记得在录音当中介绍自己，比如说，大家好，我叫什么名字，来自某某学校，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什么。如果发来的内容是自己原创的，就说是自创的故事。如果选择哪本书，也可以加以说明书的名称和作者。大家都快快把你讲的故事、作文、才艺表演传给我们吧。对了，还要强调一点是，小朋友们发来的作品要在这一整年的年度以内攒够5篇，而且都选播成功了，我们就会为大家颁发一个小证书。所以呀，小朋友们多多给我们投稿吧。谢谢以上的小朋友和家长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0: 本期节目责编李丽，主持人李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科学的海洋，浩瀚而神秘。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捕捉科学的小浪花，学习科学小常识，丰富自己的知识库吧。
3: 人们经常问，一天到底应该睡多久？有的人听说过要每天睡7个小时最好，然后因为自己没有达到这个标准而感到焦虑，结果越睡越少。那到底一天要睡多久才是最好的呢？答案是因人而异。大多数成年人每天需要睡7个小时以上才够，但这只是个平均数，并不是标准答案。比方说吧，有一些短睡眠者，他们每天只需要睡5-6个小时就能精力充沛。相反，还有一部分长睡眠者天生就需要睡很久，一睡就是9个小时甚至更多时间。有研究表明，这两种特殊的情况可能都跟基因有关系，是天生的，所以你需要的睡眠时间很可能和别人不一样。那该怎么判断咱们现在的睡眠？

0: 哦，容易犯困，注意力不集中，老打盹儿，那就意味着你睡得不够。这时候你可以先参考一下成年人的平均睡眠时间，先睡够7个小时再说。要是实在挤不出睡眠时间该怎么办呢？按下面3个步骤来，一定能帮到你。首先回顾一下睡觉之前都在哪些事情上花了时间，看看这些事情里有没有能干脆不做或者少花点时间的，不用急于求成，每天改变一点点就好。然后可以制定一个能让自己放松的睡前仪式，洗个澡，听听歌都可以。在临睡前半个小时左右，最好就远离屏幕，这样才能让大脑放松下来，更容易进入睡眠。要是晚上实在没睡够，也可以平时补个觉，但补觉的时间最好别太长，中午抽空睡个20分钟，既能恢复精神，又不至于影响晚上的睡眠，是最理想的。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2: 沙尘暴是一种极具破坏力的自然现象，它不仅对人类的健康构成威胁，还可能对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产生严重影响，因此了解并实施有效的防范措施显得尤为重要。首先，我们来说说沙尘暴的危害。沙尘暴可能导致多种健康问题，如呼吸系统疾病、眼睛刺激和皮肤过敏等。此外，它还会影响交通安全，降低能见度，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并对环境造成长期损害。那么，我们该如何防范呢？首先，在沙尘暴来临时，及时关闭门窗，防止沙尘进入室内。同时，在室内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以减少沙尘吸入。其次，外出时应佩戴口罩和眼镜，保护呼吸道和眼睛免受沙尘侵害。同时，穿着密封性好的衣物，尽量减少皮肤暴露。当然，我们应当尽量避免在沙尘暴期间外出，特别是避免长时间暴露在恶劣天气中。同时，应该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提前了解沙尘暴的预警信息，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家庭和工作单位都应制定应对沙尘暴的应急计划，确保人员安全。沙尘暴虽然威力巨大，但通过采取适当的防范措施，我们是可以有效减少它对健康和生活的影响。让我们共同努力，减轻沙尘暴带来的负面影响。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2: 泥石流作为一种严重的地质灾害，往往在短时间内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带来巨大威胁，因此掌握正确的防范措施至关重要。当泥石流来袭时，迅速向两侧山坡上跑是最关键的逃生原则。由于泥石流通常沿山谷向下流动，向两侧山坡上跑可以让我们迅速脱离危险区域。切记，此时绝对不能顺沟向上或向下跑动，否则极易被泥石流卷走。除了逃生技巧，我们还需时刻关注周围环境的变化，提前识别泥石流的前兆。例如，山坡上的碎石开始滚动，地面出现裂缝并不断扩大等。一旦发现这些迹象，我们应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此外，预防泥石流的发生同样不容忽视，在泥石流易发区加强植被保护，防止水土流失是关键措施。同时，合理规划土地利用，避免在危险区域建设房屋等设施，也能有效降低泥石流带来的风险。泥石流的防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让我们深入了解并遵循正确的防范措施，提高自救能力，共同应对泥石流带来的挑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生活环境。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0: 生态隔离带上建起占地约30亩的以湿养湿生态农业试验基地，种植虎掌菌、鹿茸菇、竹荪等多个品种。洱源县慈碧湖镇副镇长、丰源村第一书记刘志卓，
1: 预估我们一亩地的亩产可以达到4万到5万元。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我们这个项目继续向山区去推广。
0: 据了解，十四五期间，上海交大在洱源县累计投入帮扶资金1983.35万元，引进帮扶资金超1亿元，累计培训各类人员28060人次，建设专业帮扶平台2个，乡村振兴基地1个，省级科普教育基地1个，并通过饵品入户、品牌注销等方式拓宽产品销售渠道，同时积极参与洱源县产业规划，为洱源县产业发展做足支撑。
2: 初夏时节，东南亚的榴莲迎来了成熟的旺季。在文山马里坡天宝口岸，一列列满载榴莲的货车跨越国门，依托智慧监管的加速度，将榴莲抢先送达国内的消费者手中。据天宝海关的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天宝海关共监管进口鲜榴莲1.7万吨，货值4.6亿元，分别同比增长35.3%和5.9%。火热的数据背后，是一条正在加速崛起的水果进口黄金通道。
3: 来到天宝口岸国际货场，随着越南榴莲源源不断的运抵，满载的中国冷链车队也随即启程。货车司机陆江博：
4: 最近是榴莲旺季，光光5月份我们就拉了5、6趟啊。我们拉的地方，比如说什么浙江啊、广东啊、福建啊、辽宁啊这些地方去。越南的榴莲非常好，新鲜度也比较好，因为主要是这边的通关比较快。现在通关时间比以前快多了，当天进来的榴莲当天就可以放行通关，然后我们最快就10个小时左右就送到消费者的手中去了，是非常快。
3: 文山州马里坡茂盛边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田慧：
5: 从年初到现在，我们已经进口了2000多吨。我们这个榴莲的话，它是销往全国各地的，近一点的话就是1到2天，远一点的话就是3到4天就能够到达消费者的手中。
3: 这份对速度的底气来源于口岸监管模式的硬核升级。为了接住这波榴莲热，天宝海关全面深化智慧海关建设，为鲜活农产品量身定制了通关快车道。天宝海关口岸监管科副科长杨登辉：
6: 我们开通了进境鲜榴莲的一个绿色通道，然后推行实验室快速检测、预约通关以及附条件提离等通关便利化的一个措施，保障榴莲高效安全的进口。
3: 据了解，天宝海关全面推进智慧海关建设，车辆进场查验放行实现全流程一站式办理，非查验车辆卡口通行最快仅需6秒，口岸物流效率整体提升40%以上。云南马里坡边境经济合作区管理委员会投资促进科科长聂兴明：
7: 将持续的这个优化这个营商环境，做好这个我们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些提升，持续做好这个边民互市加落地加工。
3: 从东南亚的果园到中国百姓的果盘，天宝口岸正以其高效、智能、开放的姿态，让这条榴莲车道越走越宽，越走越快，越走越远。
2: 听众朋友，5月30号，2026-2025赛季的滇潮联赛联仓队对阵丽江队的比赛呢，火热开赛了。喧嚣热闹的绿茵赛场上，球员们全力角逐，奋力拼搏。看台上一群身着统一球服的孩童呢，格外亮眼。稚嫩的、嘹亮的助威声、呐喊声，贯穿了整场的赛事，成为了滇潮联赛最动人的温暖风景。
8: 林湘队加油！
9: 这群赤诚的小球迷来自沧源佤族自治县蒙董镇中心碗小。赛场之上，为林沧队奋力征战的施静源，正是孩子们最敬佩的球员，也是他们日常朝夕相伴的足球教练。对孩子们而言，施静源的每一场主场赛事都是一场不容错过的足球之约，从未缺席的守候是他们特有的支持与热爱。蒙董小学学生叶君浩：
10: 我们教练每次去参加滇超比赛，我都在手机的直播上看了，我感到很骄傲。
9: 对于23岁的施庆元来说，足球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生于沧源，长于沧源，他曾是踏着黄土逐梦奔跑的瓦山少年。如今他重返校园。

0: 扎根基层，带着一群大山里的孩子接续追逐足球梦想，让热爱与信仰代代传递。施庆元：
1: 我是从小就在沧源长大吧，沧源的足球氛围确实是相当浓厚的。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小时候是在那种黄土地上踢球的，有的时候呢，就是鞋子破了，还是怎么受点伤了，都从来没有停止过去踢这个球。我对我们小孩的期望就是呢，希望他们通过专业的训练，能够踢出沧源，踢出临沧，去到更大的地方去展示自己，去实现自己的足球梦。
0: 榜样的力量点亮了大山孩子的追梦之路，日复一日的训练，一场场现场观赛，让足球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悄然生根，也让走出大山逐梦赛场的信念愈发坚定。懵懂小学学生李君豪：
2: 我想走出大山去看看职业比赛，我想去参加这样职业的比赛。
0: 如今孩子们的足球梦正一步步照进现实，懵懂镇中心晚小足球专项训练班已然成为大山里的足球摇篮，先后为北京国安、上海申花等足球俱乐部以及上海杨浦体校输送了多名优秀足球后备人才。施庆元：
1: 他们的拼劲这些是刻在骨子里的，这是对于足球这项运动来说是很强的一种天然的优势吧。
3: 用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4: 这段时间呢，铁路部门推出了老年旅客的周中乘车优惠政策，曲靖范围内多趟城际高铁列车纳入到了优惠车次，为老年旅客日常出行送去了实惠。一起来了解。
5: 此次周中乘车优惠政策，优惠对象为年满60周岁的中国公民，优惠乘车时段限定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每周周一12时至周五12时，优惠票价为直行票价9折。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节假期不参与本次优惠。本次优惠覆盖曲靖多条热门线路，包含昆明往返曲靖宣威的乘581、乘574、乘584、乘588四趟城际动车，以及17趟往返重庆西、成都东、昆明南等方向的高铁列车。
6: 符合条件的旅客乘坐带有禁字标识的动车组，就可以享受我们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证的老年人，还可以在原有的优待票价再享受9折的优惠。同时办理优惠车票的老年会员，还可以额外获得票面价格的15倍的乘车积分。
5: 旅客购买优惠车票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 APP 选择带有禁字标识的车次，也可前往车站售票窗口、自助售票设备、正规代售点窗口办理。
6: 眼下正值夏季高温时段，本次的优惠车次包含了往返成都、重庆方向的高铁，非常适合老年朋友来取经避暑休闲。大家在12306购票界面可以直观地看到有禁字标识，只要选成对应标识的车次，系统就会自动为大家兑现优惠。建议有出行避暑需求的老年朋友们可以提前规划你们的行程，核对好车次时段。
4: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发现新云南的全部内容了。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你也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徐艺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是全天新闻纵览，那么明天下午5点到6点不见不散。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9: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0: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11: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0: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11: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

0: 填报，缺一不可。
1: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0: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1: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1: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0: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7: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6: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8: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6: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9: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5: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9: 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22: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全天新闻纵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听新闻。首先来梳理这一时段的新闻提要。根据今天上午举行的云南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0: 十年工作成效新闻发布会消息显示，截止到2025年年底，云南省七个物流枢纽入选国家建设名单，全省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较2020年降低了1.1个百分点。“十四五”期间，云南空气质量3年位居全国第一，优良天数比例较全国平均水平高11个百分点。云南蓝已成为全国公认的生态名片。今年2月以来，云南多部门联合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整治专项行动。截止到5月23号，全省累计有6617家不合规商户被下线。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高考举报电话。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根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会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从今天24点起，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会开启，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会少花20.5元。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天通过了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我是李倩，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全天新闻纵览，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首先关注的是今天省内方面的热点消息。红河州蒙自市把群众持续增收作为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尺，因地制宜推行622联农带农机制，推动农户、村集体和企业三方共赢，让小蓝莓成为富民强村的致富果。
2: 眼下，蒙自市草坝镇蓝莓采收进入扫尾期，种植户许泽家不仅种植规模逐年递增，标准化管户也越发得心应手，实现了收益连年攀升。蒙自市草坝镇蓝莓种植户许泽，
3: 从以前的4.5亩一直发展了现在的6-70亩，经济收益很可观，每年都是大概在200万到300万元。
2: 许泽的致富故事源于2022年的一场破局。面对群众增收慢、村集体经济弱、企业发展难的三重困境，草坝镇党委通过调研发现，农户大多有多年蓝莓务工经验，掌握了基本的种植技能，村集体手中有闲置土地、集体资产，有整合资源的需求，龙头企业有技术、有市场、有扩张意愿，三方各有优势，只要找准利益连结的切入点，就能形成发展合力。经过反复论证、广泛征求意见，2022年3月，由镇党委统筹推动14个村社区抱团成立蒙自镇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推行蓝莓产业622联农带农机制，产业收益按照农户占60%，村集体占20%，企业占20%进行分配，构建农户、村集体、企业三方共赢的利益共同体。蒙自市镇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俊芳：
4: 我们村集体公司就是镇企农之间的桥梁纽带，一头连接农户，组织农户有序参与抱团发展，一头对接龙头企业，统一协调优质种苗供给，全程技术指导和稳定市场销售，让群众敢种、能种、有钱赚，真正实现稳定创收、就近就业。
2: 在这一模式下，企业包技术、包销路，村集体补短板、搞配套，农户出土地、出劳力。622模式使农户以产业股东的新身份成为蓝莓产业链上的一环， 为了让群众感众会众，草坝镇党员干部率先垂范，搭建起党委统筹支部发动

0: 党员联户的服务体系。草坝镇十九村党总支书记何巧仙：
1: 青头产业合作社联动龙头企业对接技术、苗源和销路，通过党员联户解决群众种植难题，对接各方争取贷款、技术培训等支持，用集体收益完善基础设施，让六二模式惠及群众。
0: 2025年，蒙自市622模式已发展家庭农场716户，带动蓝莓种植5000余亩，农户创收达3亿元，户均年收入突破20万元，并带动88个村委会集体经济显著增收。目前，蒙自蓝莓种植面积已达7万亩，产值超67亿元，成为全国大棚基质盆栽蓝莓的主产区。蒙自市草坝镇党委书记蓝浩：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发挥党组织引领作用，聚焦中草药、鲜切花等新兴产业，深入拓展622等多元利益联结模式，培育一批集体经济强村和致富带头人，进一步带动农民增收、集体增富、产业增值。
3: 6月20号，云南省生态环境厅联合相关部门共同发布2025年云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持续改善。
0: 2025年云南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主要指标稳中有优。大气环境方面，16个州市政府所在地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8.9%，继续保持全国第一。功能区生环境质量昼间和夜间达标率分别为95.7%和91.9%，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全省电离电磁辐射水平符合标准，生态保护红线面积11.35万平方千米，突出环境问题集中攻坚，治理效能全面提升。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二级巡视员穆文兵：
4: 林石沟综合治理取得标志性进展，2025年在全国率先完成了48座林石沟库的风险排查、分级评定及一库一策整治方案编制，并全部启动整治。全省新增林石沟综合利用率达到94.02%，几鹿湖、翼龙湖2025年实现脱裂无废城市建设，以6+3+1的格局全域推进。
0: 公报显示，十四五期间，云南全省地表水国控断面优良比例由2021年的89.6%提升至2025年94.1%，重点高原湖泊水质稳中趋好，滇池水质达到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全省饮用水水源地达标率大幅提升至100%。十四五以来，云南全力推进生态质量监测网络建设与数字化转型。系统构建全域水环境水生态监测网络。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监测处处长王烨：
5: 建设了6套智慧实验室，在重点高原湖泊主要入河道呢，建设了200余套自动采样装置，为我们高原湖泊的治理呢提供了精准的支撑，建成了20个州市级饮用水源地的水质自动监测站，构建起人防与地方相结合的饮用水水源地的监测预警网络，保障了我们饮水安全。
3: 近日，云南省商务厅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产贸协同加快商贸流通领域供应链建设的工作措施》，从2026年的4月20号开始实施，有效期至2028年的12月31号。措施按照以贸促产、以产兴贸、产贸融合的思路，从完善农产品供应链体系、提升工业品供需适配能力、加大工贸农贸协同力度、引培供应链领军企业四方面来推进。这其中就提出力争3年实现县区一线以供应链企业全覆盖，推动 A 级供应链服务企业达到100户，到2028年全省100亿元级批发企业达到25户，每年组织对供需活动100场以上。省商务厅将会会同相关部门联系工作机制，来推动措施的落地见效。近日，昆明海关所属西双版纳海关顺利地保障中国老挝500千伏联网工程电力实现首

0: 次进出口。此次电力通关实现全国范围内500千伏交流超高压等级电力的进出口零的突破，标志着中老跨境清洁能源贸易正式从小规模低电压户籍迈入到了大规模高压电互联互通的全新转型升级发展阶段。近日，云南花卉进入到了夏季种植和种苗繁育的关键窗口期，来自泰国、南非等国家的龟背竹、花竹和彩叶鱼、君子兰等种苗陆续经过了昆明机场口岸入境，进入到了国内夏季花卉种植期。记者从长水国际机场海关获悉，2026年前4个月，昆明长水机场海关累计监管进口种苗187吨，同比增长2倍。初夏时节，东南亚榴莲迎来了成熟旺季，在文山麻栗坡天跑口岸，一列列满载榴莲的货车跨入国门，依托智慧监管的加速度，将榴莲抢先送达国内消费者手中。根据天宝海关的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天宝海关共监管进出口榴莲1.7万吨，货值4.6亿元，分别同比增长35.3%和5.9%。火热的数据背后，是一条正在加速崛起的水果进口黄金通道。
1: 来到天宝口岸国际货场，随着越南榴莲源源不断的运抵，满载的中国冷链车队也随即启程。货车司机陆江博：
2: 最近是榴莲旺季，光光5月份我们就拉了5-6趟啊。我们拉的地方，比如说什么浙江啊、广东啊、福建啊、辽宁啊这些地方去。越南的榴莲非常好，新鲜度也比较好，因为主要是这边的通关比较快。现在通关时间比以前快多了，当天进来的榴莲当天就可以放行通关，然后我们最快就10个小时左右就送到消费者的手中去了，是非常快。
1: 文山州麻栗坡茂盛边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田慧：
3: 从年初到现在，我们已经进口了2000多吨。我们这个榴莲的话，它是销往全国各地的，近一点的话就是1到2天，远一点的话就是3到4天就能够到达消费者的手中。
1: 这份对速度的底气来源于口岸监管模式的硬核升级。为了接住这波榴莲热，天宝海关全面深化智慧海关建设，为鲜活农产品量身定制了通关快车道。天宝海关口岸监管科副科长杨登辉：
4: 我们开通了进境鲜榴莲的一个绿色通道，然后推行实验室快速检测、预约通关以及附条件提离等通关便利化的一个措施，保障榴莲高效安全的进口。
1: 据了解，天宝海关全面推进智慧海关建设，车辆进场查验放行实现全流程一站式办理，非查验车辆卡口通行最快仅需6秒，口岸物流效率整体提升40%以上。云南麻栗坡边境经济合作区管理委员会投资促进科科长聂兴明：
5: 将持续的这个优化这个营商环境，做好这个我们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些提升，持续做好这个边民互市加落地加工。
1: 从东南亚的果园到中国百姓的果盘，天宝口岸正以其高效、智能、开放的姿态，让这条榴莲车道越走越宽，越走越快，越走越远。
0: 云南台消息，省气象台于今天早间的9:20发布了暴雨4级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曲靖的南部、昆明南部、楚雄的东南部、玉溪北部、红河东北部和南部、文山的大部、普洱的东南部将会有暴雨至大暴雨。根据云南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经过了协商研判，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6月4号10点对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楚雄州、红河州、文山州、普洱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州市要进一步的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密切跟踪雨情汛情的发展动态，加强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救援力量要适度前置，受威胁群众要果断转移，重点危险区域、重点时段、重点单位要有序安排停课、停工、停运等安全措施，全力做好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准备工作。为推动全民健身，激发体育消费活力，2026年云南省七彩云南动享健康体育消费券第一期于

0: 6月5号，本周五上午11点准时开抢，先到先得。那么抢完为止。需要注意的是，领券和核销需要开启手机定位，并且授权云闪付使用定位。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梳理的是国内方面的热点资讯。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了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中国消费者协会在6月4号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60.9万人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好，更多国内方面的热点资讯，来听一组国内快报。
1: 新华社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对销售量大、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菜肴类、小吃快餐类、主食类、饮品类、甜品类、烧烤类、火锅类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全链条排查网络餐饮食品风险。据了解，本次专项抽检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线上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线下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本次专项抽检共开展监督抽检1307批次，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不合格率为2.3%。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餐饮食品中，自制油炸肉类、自制糕点、自制凉菜类等食品未检出不合格。
2: 国家发展改革委4号发布消息，5月21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下行后，近日有所回升。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低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6月4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北京时间6月3号晚，《自然》杂志在线发表了西北大学早期生命研究团队张志飞课题组等的最新成果。高真度保存的模块化骨骼证实了苔藓动物们的寒武纪起源。研究团队在陕西南部汉中地区寒武纪早期地层仙女洞组发现了一批同时保存了矿化骨骼和原位动物软组织的微型苔藓动物化石，证实苔藓动物在寒武纪早期的出现，为追溯该动物门类起源和矿化发生提供了新启示。
3: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我们来梳理天气变化。未来24小时，楚雄州北部、昆明市西部、红河州南部、普洱市的东南部、西双版纳州的东部多云见阴，有中到大雨，局部会出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是中雨天气。我们再逐一梳理下各城市的天气变化。昆明小雨转多云，气温16到24度。宝山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楚雄小雨，19到27度。大理阵雨，16到27度。芒市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香格里拉多云转小雨，8到21度。蒙自小雨，20到29度。丽江小雨转阵雨，16到26度。临沧阵雨转多云，17到28度。泸水阴转小雨，22到35度。普洱小雨转阵雨，19到27度。曲靖多云转小雨，16到26度。文山小雨，20到28度。景洪小雨，23到32度。玉溪小雨，17到26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5到27度。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以上资讯就是我们这时段的所有内容。接下来您可以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

0: 学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仔细听。全国爱眼日到了，今年重点呼吁全社会关注中老年人眼健康。毕竟老一辈辛苦操劳，为社会为家庭做出重大贡献。好视力积极响应政策，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的，现在打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这可是好视力额外补贴大家的。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像是看手机电视总像隔层雾，走路都怕摔，不敢出远门，天一热见光就刺痛流眼泪，还整天火辣辣的特别难受，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等多种草本精华，给眼睛加倍滋润，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只要贴几分钟，眼睛当场水润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在提醒下，只要咱云南听众年满50岁，都能享受爱眼日专属政策。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能兑换一个护眼大礼包，有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还有草本健康枕。这可是爱眼日专属礼包，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2: 汛期这一特殊的天气时期，对户外活动提出了更高的安全要求。在这个时期，降雨量增加，河流、湖泊等水域的水位上升，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风险也随之增加。因此，了解并遵循汛期户外活动的注意事项显得尤为重要。首要原则是避免在易发生自然灾害的区域进行活动。汛期时，某些地区可能面临山洪、滑坡或泥石流等威胁，这些区域在雨水的冲刷下变得极为不稳定，极易发生危险。因此，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远离这些高风险地带。同时，我们也要避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和泥石流的地区或危房附近停留。这些地方的结构在汛期的雨水作用下可能变得脆弱不堪，随时有倒塌或滑坡的危险。除了避开危险区域，我们还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并做好应急准备。汛期的天气多变，时而晴朗，时而暴雨倾盆，因此在户外活动前务必查看最新的天气预报，并随时做好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总之，汛期户外活动需谨慎，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通过遵循上述注意事项，我们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享受户外活动的乐趣，同时确保生命安全。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0: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

0: 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0: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1: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0: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1: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慢点靠不住菜呢。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5: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9: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

0: 我们的野生桃李。我们桃李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1: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2: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1: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3: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4: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6: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5: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6: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7: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5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6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6月3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兵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8: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峰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4: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9: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

0: 响。
1: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1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欣怡分析表示，
2: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1: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3: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4: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5: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6: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1: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9: 阿宝，
10: 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他加掉。
9: 加掉什么船？
10: 4800亩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1: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9: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1: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9: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1: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9: 靖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万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1: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9: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

0: 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了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1: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

0: 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1: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一对一精准接送服务。
2: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3: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4: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5: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6: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7: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8: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0: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就明显减弱了。
9: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4号夜间至6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10: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9: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10: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8: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

0: 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三分之一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1: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它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0: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
5: 当地时间三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2: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0: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2: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0: 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2: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0: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5: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请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查询2025年收入和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情况，按规定办理汇算清缴，税款多退少补。
6: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7: 小溪水凉，
6: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7: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脉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6: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8: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纵览。

0: 全天新闻纵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听新闻。首先来梳理这一时段的新闻提要。根据今天上午举行的云南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十年工作成效新闻发布会消息显示，截止到2025年年底，云南省七个物流枢纽入选国家建设名单，全省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较2020年降低了1.1个百分点。“十四五”期间，云南空气质量三年位居全国第一，优良天数比例较全国平均水平高11个百分点。云南蓝已成为全国公认的生态名片。今年2月以来，云南多部门联合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整治专项行动。截止到5月23号，全省累计有6617家不合规商户被下线。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高考举报电话。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根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会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从今天24点起，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会开启，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会少花20.5元。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天通过了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我是李倩，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

0: 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 全天新闻纵览，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首先关注的是今天省内方面的热点消息。红河州蒙自市把群众持续增收作为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尺，因地制宜推行622联农带农机制，推动农户、村集体和企业三方共赢，让小蓝莓成为富民强村的致富果。
2: 眼下蒙自市草坝镇蓝莓采收进入扫尾期，种植户许泽家不仅种植规模逐年递增，标准化管护也越发得心应手，实现了收益连年攀升。蒙自市草坝镇蓝莓种植户许泽，
3: 从以前的4.5亩一直发展了现在的60-70亩，经济收益很可观，每年都是大概在200万到300万元。
2: 许泽的致富故事源于2022年的一场破局，面对群众增收慢、村集体经济弱、企业发展难的三重困境，草坝镇党委通过调研发现，农户大多有多年蓝莓务工经验，掌握了基本的种植技能，村集体手中有闲置土地、集体资产，有整合资源的需求，龙头企业有技术、有市场、有扩张意愿，三方各有优势，只要找准利益连结的切入点，就能形成发展合力。经过反复论证、广泛征求意见，2022年3月，由镇党委统筹推动14个村社区抱团成立蒙自镇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推行蓝莓产业622联农带农机制，产业收益按照农户占60%，村集体占20%，企业占20%进行分配，构建农户、村集体、企业三方共赢的利益共同体。蒙自市镇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俊芳：
4: 我们村集体公司就是镇企农之间的桥梁纽带，一头连接农户，组织农户有序参与抱团发展，一头对接龙头企业，统一协调优质种苗供给，全程技术指导和稳定市场销售，让群众敢种、能种、有钱赚，真正实现稳定创收、就近就业。
2: 在这一模式下，企业包技术、包销路，村集体补短板、搞配套，农户出土地、出劳力。622模式使农户以产业股东的新身份成为蓝莓产业链上的一环。为了让群众敢种会种，草坝镇党员干部率先垂范，搭建起党委统筹支部发动党员联户的服务体系。草坝镇19村党总支书记何巧仙：
5: 牵头成立合作社，联动龙头企业对接技术、苗源和销路，通过党员联户解决群众种植难题，对接各方争取贷款、技术培训等支持，用集体收益完善基础设施，让622模式惠及群众。
2: 2025年，蒙自市622模式已发展家庭农场716户，带动蓝莓种植5000余亩，农户创收达3亿元，户均年收入突破20万元，并带动88个村委会集体经济显著增收。目前，蒙自蓝莓种植面积已达7万亩，产值超67亿元，成为全国大棚机制盆栽蓝莓的主产区。蒙自市草坝镇党委书记蓝浩：
6: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发挥党组织引领作用，聚焦中草药、鲜切花等新兴产业，深入拓展622等多元利益联结模式，培育一批集体经济强村和致富带头人，进一步带动农民增收、集体增富、产业增值。
1: 6月20号，云南省生态环境厅联合相关部门共同发布2025年云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持续改善。
2: 2025年云南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主要指标稳中有优。大气环境方面，16个州市政府所在地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8.9%，继续保持全国第一。功能区生环境质量昼间和夜间达标率分别为95.7%和91.9%，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全省电离电磁辐射水平符合标准，生态保护红线面积11.35万平方千米，突出环境问题集中攻坚，治理效能全面提升。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二级巡视员

0: 穆文兵。
1: 临时高综合治理取得标志性进展，2025年在全国率先完成了48座临时高库的风险排查、分级评定及一库一策整治方案编制，并全部启动整治，全省新增临时高综合利用率达到94.02%。吉鹿湖、翼龙湖2025年实现脱裂无废城市建设，以6+3+1的格局全域推进。
0: 公报显示，十四五期间，云南全省地表水国控断面优良比例由2021年的89.6%提升至2025年94.1%，重点高原湖泊水质稳中趋好，滇池水质达到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全省饮用水水源地达标率大幅提升至100%。十四五以来，云南全力推进生态质量监测网络建设与数字化转型。系统构建全域水环境水生态监测网络。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监测处处长王烨，
2: 建设了6套智慧实验室，在重点高原湖泊主要入河道呢，建设了200余套自动采样装置，为我们高原湖泊的治理呢提供了精准的支撑，建成了20个90级饮用水源地的水质自动监测站，构建起人防与地方相结合的饮用水水源地的监测预警网络，保障了我们饮水安全。
3: 近日，云南省商务厅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产贸协同加快商贸流通领域供应链建设的工作措施》，从2026年的4月20号开始实施，有效期至2028年的12月31号。措施按照以贸促产、以产兴贸、产贸融合的思路，从完善农产品供应链体系、提升工业品供需适配能力、加大工贸农贸协同力度、引培供应链领军企业四方面来推进。这其中就提出力争3年实现县区一线以供应链企业全覆盖，推动 A 级供应链服务企业达到100户，到2028年全省100亿元级批发企业达到25户，每年组织供需活动100场以上。省商务厅将会会同相关部门联系工作机制，来推动措施的落地见效。近日，昆明海关所属西双版纳海关顺利地保障中国老挝500千伏联网工程电力实现首次进出口。此次电力通关实现全国范围内500千伏交流超高压等级电力的进出口零的突破，标志着中老跨境清洁能源贸易正式从小规模低电压户际迈入到了大规模高压电互联互通的全新转型升级发展阶段。近日，云南花卉进入到了夏季种植和种苗繁育的关键窗口期，来自泰国、南非等国家的龟背竹、花竹和彩叶鱼、君子兰等种苗陆续经过了昆明机场口岸入境，进入到了国内夏季花卉种植期。记者从长水国际机场海关获悉，2026年前4个月，昆明长水机场海关累计监管进口种苗187吨，同比增长2倍。初夏时节，东南亚榴莲迎来了成熟旺季，在文山麻栗坡天跑口岸，一列列满载榴莲的货车跨入国门，依托智慧监管的加速度，将榴莲抢先送达国内消费者手中。根据天宝海关的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天宝海关共监管进出口榴莲1.7万吨，货值4.6亿元，分别同比增长35.3%和5.9%。火热的数据背后，是一条正在加速崛起的水果进口黄金通道。
4: 来到天宝口岸国际货场，随着越南榴莲源源不断的运抵，满载的中国冷链车队也随即启程。货车司机陆江博：
5: 最近是榴莲旺季，光光5月份我们就拉了5-6趟啊。我们拉的地方，比如说什么浙江啊、广东啊、福建啊、辽宁啊这些地方去。越南的榴莲非常好，新鲜度也比较好，因为主要是这边的通关比较快。现在通关时间比以前快多了，当天进来的榴莲当天就可以放行通关，然后我们最快就10个小时左右就送到消费者的手中去了，是非常快。
4: 文山州麻栗坡茂盛边

0: 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田慧。
1: 从年初到现在，我们已经进口了2000多吨。我们这个榴莲的话，它是销往全国各地的，近一点的话就是1到2天，远一点的话就是3到4天就能够到达消费者的手中。
0: 这份对速度的底气来源于口岸监管模式的硬核升级。为了接住这波榴莲热，天宝海关全面深化智慧海关建设，为鲜活农产品量身定制了通关快车道。天宝海关口岸监管科副科长杨登辉：
2: 我们开通了进境鲜榴莲的一个绿色通道，然后推行实验室快速检测、预约通关以及附条件提离等通关便利化的一个措施，保障榴莲高效安全的进口。
0: 据了解，天宝海关全面推进智慧海关建设，车辆进场查验放行实现全流程一站式办理，非查验车辆卡口通行最快仅需6秒，口岸物流效率整体提升40%以上。云南麻栗坡边境经济合作区管理委员会投资促进科科长聂兴明：
3: 将持续的这个优化这个营商环境，做好这个我们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些提升，持续做好这个便民互市加落地加工。
0: 从东南亚的果园到中国百姓的果盘，天宝口岸正以其高效、智能、开放的姿态，让这条榴莲车道越走越宽，越走越快，越走越远。
4: 云南台消息，省气象台于今天早间的9:20发布了暴雨4级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曲靖的南部、昆明南部、楚雄的东南部、玉溪北部、红河东北部和南部、汶山的大部、普洱的东南部将会有暴雨至大暴雨。根据云南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经过了协商研判，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6月4号10点，对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楚雄州、红河州、文山州、普洱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州市要进一步的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密切跟踪雨情、汛情的发展动态，加强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救援力量要适度前置，受威胁群众要果断转移，重点危险区域、重点时段、重点单位要有序安排停课、停工、停运等安全措施，全力做好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准备工作。为推动全民健身，激发体育消费活力，2026年云南省七彩云南动享健康体育消费券第一期于6月5号本周五上午11点准时开抢，先到先得。那么抢完为止。需要注意的是，领券和核销需要开启手机定位，并且授权云闪付使用定位。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梳理的是国内方面的热点资讯。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了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中国消费者协会在6月4号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60.9万人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好，更多国内方面的热点资讯，来听一组国内快报。
5: 新华社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对销售量大、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菜肴类、小吃快餐类、主食类、饮品类、甜品类、烧烤类、火锅类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全链条排查网络餐饮食品风险。据了解，本次专项抽检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线上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线下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本次专项抽检共开展监督抽检1307批次，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不合格率为2.3%。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餐饮食品中，自制油炸肉类、自制糕点、自制凉菜类等食品未检出不合格。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四号发布消息，5月21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下行后，近日有所回升。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低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6月4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北京时间6月3号晚，《自然》杂志在线发表了西北大学早期生命研究团队张志飞课题组等的最新成果。高真度保存的模块化骨骼证实了苔藓动物们的寒武纪起源。研究团队在陕西南部汉中地区寒武纪早期地层仙女洞组发现了一批同时保存了矿化骨骼和原位动物软组织的微型苔藓动物化石，证实苔藓动物在寒武纪早期的出现，为追溯该动物门类起源和矿化发生提供了新启示。
7: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4: 天气早知道，我们来梳理天气变化。未来24小时，楚雄州北部、昆明市西部、红河州南部、普洱市的东南部、西双版纳州的东部多云见阴，有中到大雨，局部会出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是中雨天气。我们再逐一梳理下各城市的天气变化。昆明小雨转多云，气温16到24度。宝山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楚雄小雨，19到27度。大理阵雨，16到27度。芒市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香格里拉多云转小雨，8到21度。蒙自小雨，20到29度。丽江小雨转阵雨，16到26度。临沧阵雨转多云，17到28度。泸水阴转小雨，22到35度。普洱小雨转阵雨，19到27度，曲靖多云转小雨，16到26度，文山小雨，20到28度，锦宏小雨，23到32度，玉溪小雨，17到26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5到27度。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以上资讯就是我们这时段的所有内容。接下来您可以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
8: 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9: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仔细听。全国爱眼日到了，今年重点呼吁全社会关注中老年人眼健康，毕竟老一辈辛苦操劳，为社会为家庭做出重大贡献。好视力积极响应政策，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的，现在打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这可是好视力额外补贴大家的，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像是看手机电视总像隔层雾，走路都怕摔，不敢出远门，天一热见光就刺痛流眼泪，还整天火辣辣的特别难受，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等多种草本精华，给眼睛加倍滋润，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只要贴几分钟，眼睛当场水润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再提醒下，只要咱云南听众年满50岁，都能享受爱眼日专属政策。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能兑换一个护眼大礼包，有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还有草本健康枕。这可是爱眼日专属礼包，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0: 应急科普在身边。
11: 汛期这一特殊的天气时期，对户外活动提出了更高的安全要求。在这个时期，降雨量增加，河流、湖泊等水域的水位上升，山体滑坡、 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风险也随之增加，因此了解并遵循汛期户外活动的注意事项显得尤为重要。首要原则是避免在易发生自然灾害的区域进行活动。汛期时，某些地区可能面临山洪、滑坡或泥石流等威胁，这些区域在雨水的冲刷下变得极为不稳定，极易发生危险。因此，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远离这些高风险地带。同时，我们也要避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和泥石流的地区或危房附近停留。这些地方的结构在汛期的雨水作用下可能变得脆弱不堪，随时有倒塌或滑坡的危险。除了避开危险区域，我们还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并做好应急准备。汛期的天气多变，时而晴朗，时而暴雨倾盆，因此在户外活动前务必查看最新的天气预报，并随时做好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总之，汛期户外活动需谨慎，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通过遵循上述注意事项，我们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享受户外活动的乐趣，同时确保生命安全。

村最大的集镇。大湾镇是镇雄入川上前的东北大门。当时镇雄最大的士绅陇维邦的庄园也坐落于此，至今保留着比较完整的古川式民居建筑群。现在老街道房屋古雅，民风淳朴，新建筑质次临比，市场繁荣，境内风景名胜众多，罗甸风光、夫妻石笋、鱼跳龙门、犀牛水、轿子山、太极图、日月锁水口等等。大湾是昭通市镇雄县比较偏远的一个乡镇，毗邻四川。从县城去往大湾70多公里的道路，坡陡弯急，虽然是柏油路，但一般要行车2个小时。大湾尚未开发旅游，很少有人去过，自然这座古镇也就藏匿了下来。那里有威震一方的大湾陇氏庄园，这座庄园四面环山，其坐落在大湾镇仓房上村的山坡上，占地数十亩，依山势而建。向前远眺，一条银色细带般的罗甸河从层层叠叠群峰间蜿蜒交汇而来，尽管横亘山腰，却不失开阔与大气。我是杨宇，感谢您的收听。

中国传统村落原名古村落，是指民国以前所建的村。传统村落认定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现存建筑有一定的久远度，文物保护单位的等级达到标准，传统建筑的占地规模、现存传统建筑群和周边环境保存有一定的完整性，建筑的造型、结构、材料以及装饰有一定的美学价值，并有对传统技艺的传承。第二方面，传统村落在选址、规划等方面代表了所在地域、民族及特定历史时期的典型特征，并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历史以及考古的价值，并与周边的自然环境相协调，承载了一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您走过云南的多少个传统村落呢？不着急，带您慢慢走。

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里。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云南新闻广播，又或者是我的微信公众号或微博，搜索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3: 好嘞，我走啦。
2: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3: 妈，发烧好难受。
2: 星星乖，妈妈在。 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4: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2: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

0: 依依不舍地目送。
1: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1: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2: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2: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1: 行，好。
2: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的感受，在这寂寥无人的深夜里，默默细数伤心，要知道

这座高门是爱上你眼神，不明白你是为何你心冷。当风声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生命永远铭记我的心。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定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你是风干泪影后萧瑟的影子。

夜晚是思念遐想的羽翼，和爱的人一起散步，浪漫情怀在夜里缱绻。累了可以互相借肩膀靠一靠，依偎在对方的怀里，简单的平静的守候。

找路的人一路找来，却发现没有一条路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于是呢，一直都保持着寻找的状态。但即便是已经找到自己路的人，也会非常的辛苦，因为没有一条路是真的全都那么平坦的，都是路弯弯。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关于思念的苦情歌，来听到陈洁仪这首《等了又等》。

现在时间0:14。分享这首《明明和爱你》来自于梁静茹跟品冠。

我们一直都在描绘着爱情的样子，能一起走到哪里，有时候需要运气，还需要很多的力气。有的时候尽管再怎么努力，会伤害人，也会被伤害。时间在变，我们都要相信。

记得在史铁生《我与地坛》当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初恋的话，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想到很多人始终在现任的身上能够看到前任的影子，能忘掉吗？也许用一句话来说，就好像后来我爱的人都像你。有人说这是一种爱情里的执着，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不可取的偏执。那么你怎么看呢？来听到这首柯以敏的《温柔的拒绝》。

心情就像衣服，脏了就拿去洗洗晒晒，阳光自然就会蔓延开来。阳光那么好，何必自寻烦恼呢？过好每一个当下，一万个美丽的未来都抵不过一个温暖的现在。分享周杰伦所带来的《等你下课》。

被看到时间来到了0:45。继续来分享这首《那个女孩》，来自于张泽熙。

我们一直都在描绘着爱情的样子，能一起走到哪里，有时候需要运气，还需要很多的力气。有的时候尽管再怎么努力，会伤害人也会被伤害。时间在变，我们都要相信爱情。接下来听到这首《梦中情》，来自于马俊伟跟李瑞莲。

很多歌曲给人的感觉是快乐的，一个人的快乐与否和他的个人境遇非常的有关系，也和他的性格和心态有关。但是呢，从社会的角度上来说，快乐又不仅仅是个人的，我们要快乐，生活品质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继续来分享庾澄庆的大眼睛。

很多时候人们都会习惯性的在一段恋爱中保护自己，或者是出于自尊心装作不在乎的样子。但是相爱是两个人的事情，一个人单方面的付出却得到冷漠的回应，久而久之对方也会心灰意冷，等到这个时候分手只剩必然。经典老情歌总是带着回忆的味道，继续来带你听到这首《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0: 那现在已经是1:14。继续来分享半导体盒，来自于周杰伦。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叫你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今天看到微博上说，妈宝男是三无小男孩，没有原则，没有主见，没有自信，遇到问题呢就想找妈妈。妈宝男非常容易破坏婚姻的基石，杀伤力十足。进入婚姻之后，有的妈宝男甚至呢会在老婆和老妈之间挑起纷争，就看两者谁能赢，谁赢跟谁走。那么面对这种社会现象，追溯到妈宝男的成因，其一呢是因为母亲的溺爱，其二呢是父亲的缺位，其三是教育的偏颇。那么在你的生活之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接下来送上梁文音的《你为什么那么快乐》。

其实所有的照片都是老照片，记录着我们过去某一个瞬间的自己，都是珍贵的记忆，独一无二，也是没有办法复制的。风景很美，但是我想我会更加的热爱移动中的片刻精彩，就是捕捉那一瞬间就可以。听到这首歌《闪着泪光的决定》。

0: 曾经朋友介绍过这样一首歌，最开始没有在意，但是偶然一次的在空间里听到这首歌，瞬时间就被这样优质的嗓音深深的感染了，纯净明透，拨动着我们心里的每一颗心弦，仔细聆听，慢慢的感受吧。
1: 我紧握着双手，让唇间的热轻轻的呼

最美好的不是未来，是今天，是每一个当下，何必自寻烦恼呢？生活总是会有个未来，就像是四季更替，永远会有春天一样，不急不躁，该有的都会有。人呢，最好的心态就是平静，最好的状态就是简单，最好的感觉是自由，最好的心情就是童心。来听到许茹芸所带来的《我怎么能离开你》。

爱情是什么？刘三说，我爱着什么也不说，我爱着只我心里知觉，我珍惜我的秘密，我也珍惜我的忧伤。我曾宣誓我爱着，不怀抱任何希望，但并不是没有幸福，只要能看到你我就感到满足。爱情是什么？你有自己的答案吗？分享这一首告白气球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口是心非，说我还好，其实是我不好，说我讨厌你，其实是我喜欢你，说我们分开吧，其实是你快挽回我。虽然答应着不再爱，可是心里总还是会想起来。爱是亘古不变的问题，答案其实在我们自己心里，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爱，并且好好珍惜。继续来分享一首《铁窗》，来自于邰正宵。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和自己独处时，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给自己一点点安慰，让我们逐渐找回自己，然后面对明天的时候，可以活得更加真实，更有勇气继续的走下去。记者来分享金文启所带来的娱乐。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跟自己独处，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来听到蜜雪薇琪所带来的私奔。

人是很久忍耐，是永不止息。我们每一个人憧憬爱，然后遇见爱，在爱里成长，在爱里成熟，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来拥抱爱情。虽然在这个过程中遭遇过苦痛挣扎，但相信爱的人总是会拥有最好的结局。接下来分享这首《第一滴泪》，来自于动力火车。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接下来送上周华健所带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

有些路你可能走错了，但是你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认识了你一辈子都能够交心的知己，闻到了鸟语花香，看见了风和日丽，收获了温暖的回忆和弥足珍贵的经历。只有经历过苦难，才能够体会幸福的意义。继续来听到沈美静所带来的《放你在心里》。

0: 没有什么比一对一的跟自己的好朋友来聊天呢，让你会觉得内心的畅快。有的时候呢，会发现说我们不需要有太多的好朋友，只要呢是可以找到自己呢非常知心的好朋友，然后可以一对一的跟他喝一杯咖啡，就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1: 来自于王心凌的歌《打起精神来》。

每一个从前的故事最后都造就了现在的我们，而每一个现在的我们都会把我们带向更美好的未来。我们总是会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感有一些不安全感的感觉，可是我永远都觉得天生乐观的人可以从前的故事吸取到精华，奔向未来日子永远带着开心。我们听到这首歌《思夜》。

0: 以前单身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去啊？就是单身旅行过，或者说现在有很多的单身的朋友，你有没有常常想说自己一个人流浪到某一个城市，到那里去度个假，玩几天？像这样的一个经历，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去体验一下。以前于海啊，常常会一个人去旅行。接下来听到一首《那女孩对我说》，来自于周华健和蒋一巧。
1: 心很空，天很大，云很重，我很孤单。

0: 当然总是会有很多的事情逼迫我们成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发现，虽然呢一直都很坚强的我们，内心并不想要那么坚强，也不希望呢自己所有的事情都能够一个人独立去扛着，这样的一种感受呢，总是会让很多人觉得心里很累，所以有的时候用音乐来放松一下是个不错的选择。
1: 我们听到的是刘德华的歌，叫做《冰雨》。

在华语歌坛从来就不缺实力唱将级的女歌手，可是这些女歌手或许并不是话题中心的人物，她们可能呢很会唱歌，你记住了她们的歌，可是你可能对她们本人呢就没有太多的兴趣，她们不会有太多的娱乐性。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4:45，我们听到李玟这首老歌《不变的诺言》。

们在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事情是看不清的，比如说爱本身是不会骗人的，其实骗人的都会是人本身。所以当你爱上一个人，你的感觉是不会骗你的。但是如果说有一些人呢是在骗取你的感情，那这个应该是跟人有关。爱永远都是信仰和永远是高尚的。接下来分享李宗盛所带来的晚婚。

他能不能，我能不能，他能不能，我能不能，他能不能。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1: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0: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
4: 慢儿扛不住菜呢。
3: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滑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4: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5: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8: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5: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9: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5: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10: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12: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1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13: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1: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14: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11: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1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协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1: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16: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17: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18: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7: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777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0: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19: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20: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19: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20: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19: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21: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22: 买一点配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啊、又怕下雨啊。
21: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23: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后了。今天开在你村的来是吧？啊，我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21: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24: 凡是过来的手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好心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21: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25: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21: 90%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1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23: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棚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26: 出厂面号多少钱？收收割机免行。
23: 搞快点，搞快点。
21: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23: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21: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响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23: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呗。活了搞了湖北去啊。
21: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0: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27: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1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28: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29: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 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2: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4: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5: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6: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 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0: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齐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1: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2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8美元，收于每桶93.04美元，跌幅为3.10%。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8美元，收于每桶95.03美元，跌幅为2.84%。
1: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8.66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

0: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芒种初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渔业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植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0: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畦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3: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斤的小麦，今年的麦子吧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4: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5: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6: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7: 勇往直前是态度，金榜题名是期许，
8: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9: 这次新闻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5: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节气，昆明多云，16到24度。
1: 今天距第10届南博会、继第30届昆交会还有6天。
0: 欢迎收听浩宇雨林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1: 93学社15届15次中常会在昆明召开，武维华出席并讲话，邵红等出席，王宁参加工作交流。
0: 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集中学习研讨，对标总书记重要指示干事创业，对照正反面典型案例检身正己，王宇波主持。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正己观专栏，介绍普洱市景谷县在1262预警教引机制上建立江河沁沟上下游防汛联动机制，用一盘棋的全局观书写新时代为民答卷。
0: 15五期间，文山州深挖资源禀赋，强产业重民生，蓄力奋进新征程。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6月2号至3号，93学社第15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5次会议在昆明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93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出席并作闭幕讲话。全国政协副主席、93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出席。会议期间，武维华、邵红等与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王宁进行工作交流。
2: 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专题研究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工作，并进行分组研讨。武维华指出，今年4月以来，全社扎实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取得阶段性成效，进一步凝聚共识，思想政治根基更加稳固，精准发力服务大局，参政履职效能稳步提升，自身建设稳步推进，组织凝聚力和向心力不断增强。武维华强调，开展本轮主题教育是全社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全社上下要进一步深刻认识和把握主题教育的本质要求与丰富内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扎实推进各项工作。一是要压实工作责任，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高质量完成主题教育各项任务；二是要不断提升履职能力，按照中共中央决策部署，结合自身特色优势，高质量推进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重点考察调研，以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有力服务15五良好开局。三要加强自身建设，深化政治交接，平稳有序推进组织换届，加强内部监督和廉洁建设，发挥关键少数示范作用。全社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履职实际，为助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期间，与会人员赴西南联大就职、云南省贵金属集团、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进行了实地调研。93学社中央副主席黄润秋、刘忠范、刘正奎、葛军波、赵静、刘小梅、张旭，93学社中央常委等出席会议。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宝俊出席开幕会并致辞。云南省政协副主席、93学社云南省委主委李学林出席开幕会，有关省领导参加相关活动。
1: 昨天，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集中学习，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的理论和实践，按照省委要求，对标总书记重要指示干事创业，对照正反面典型案例检身正己，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效。
2: 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学习并讲话。会前，大家围绕有关学习书目开展了个人自学。 会上，刘勇、王学勤、李俊杰、袁芳做学习交流发言，杨洋参加交流，其他同志提交书面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正确政绩观是新时代共产党人干事创业的行动导向。习近平总书记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引领全党上下以正确政绩观谋事干事成事，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大家表示要深刻学习领悟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感悟思想伟力，汲取智慧力量，在学思建悟中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强调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树的是规矩，教的是党性，正的是风气，要深化以暗促学，以暗促改，以暗促治，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落到实处。公是共产党人的基因和灵魂，要永葆政治本色，增强党性意识，担好忠诚为党护党、全力兴党强党的根本使命。人民是我们党执政最深厚的基础和最大的底气，要树牢宗旨意识，站稳人民立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踏踏实实为人民干实事。科学决策直接关系政绩成败，要遵循发展规律，积极实变应变求变，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做好工作。实干是最质朴的方法论，要弘扬务实作风，做长期主义者，敢作敢为，善作善成，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要求全省政府系统要落实好党中央部署及省委要求，持续学、认真查、全面改、扎实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
0: 普洱市景谷县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在1262预警教应机制的基础上，打破区域壁垒，建立江河沁沟上下游防汛联动机制，用一盘棋的全局观书写新时代为民答卷。
3: 最近，景谷县威远镇举行了一次自然灾害救助实战应急演练，演练模拟洪水漫溢、山体滑坡等真实险情，周边50名群众生命安全受到威胁。险情下达后，应急、水利、消防等部门即刻集结到位，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敲门喊话，护送群众撤离。从气象预警推送到全员清点到位，全程不到1小时。景谷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刘俊。
4: 今年以来，景谷县各乡镇各村组

0: 最核心的目的是在跨区域和跨部门之间实现高效联动，避免出现上游下雨、下游受灾的被动局面。
1: 2023年8月，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在上游镇原县倾盆而下，岸板河水位暴涨，洪水直奔下游景谷县鲍木村。景谷县凤山镇鲍木村党总支书记杨学坤：
2: 凌晨3点半左右，我接到镇原县工作人员通知，叫我们尽快撤离人员。我接到电话以后，迅速组织人员对鲍木村4个小时进行撤离，仅用半个小时时间，全部人员撤离。
1: 这一通跨县的脚印，为下游赢得了生死时速。鲍木村迅速启动提前转移避险方案，276人在洪水到达前1小时全部安全转移。洪水过后，64户房屋被淹，但无一人伤亡。景谷县凤山镇鲍木村村民杨琼：
3: 就水一下子来，我差点点过不来了。当时别人家我根本认不到了，人都全部要躺下来。
1: 以鲍木村成功避险为蓝本，景谷县全面推行江河沁沟上下游防汛联动机制。今年，景谷县凤山镇与上下游乡镇签订防汛减灾联防联控公约，明确突发险情30分钟内互通信息，24小时通讯畅通，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每年开展联合演练，联合排查跨界河道隐患。景谷县凤山镇党委书记周学良：
4: 过去我们觉得防汛就是管好自己这一段，通过鲍木村的成功避险案例以及联防联控公约的落地，分散的力量被拧成一股绳，碎片化的防控变成系统化的治理。2023年以来，我们每年组织力量对河道进行清淤，去年的洪水比2023年大得很多，但我们的村寨没有受到灾害。我们明白，只有上下游一条心，全局一盘棋，才能真正守住人民群众安全。
1: 目前，景谷县已建立基层转移避险网格5.85万个，落实沿河村民小组联动教育责任人1678人，构建起上游预警、下游响应、全域联动、闭环处置的防汛新格局。2025年，全县汛期转移避险人数较2023年增长了近20倍。景谷县委书记邓世武：
5: 防汛不是一家的事，不是一镇的事，必须打破本位主义，树立全局观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摒弃急功近利思想，上下游、左右岸各部门，只有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能真正做到风险早发现、急策早部署、群众早转移，实现零伤亡、少损失的目标，努力交出一份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答卷。
6: 昨天，省气象台发布暴雨4级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曲靖南部、昆明南部、楚雄东南部、玉溪北部、红河东北部和南部、文山大部、普洱东南部将有暴雨至大暴雨。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对这7个州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要求进一步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密切跟踪雨情汛情发展动态，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强化联合值班值守，加密信息报送。受影响地区党政领导要靠前指挥，干部要下沉一线，救援力量要适度前置，受危险群众要果断转移，重点危险区域、重点时段、重点单位要有序安排停课、停工、停运等安全措施，全力做好应急抢险救灾准备等各项工作。
7: 6月3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聚民赴昭通市镇雄县，深入煤矿企业、产业园区和高铁站，调研企业发展、安全生产等工作。赵聚民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刻汲取典型事故教训，严格执行安全管理规范标准，严格落实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严格矿区采掘管理，持续推进煤矿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无人，从源头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要科学谋划、精准务实培育乡村产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下大力气招商引资，加快传统产业结本提效研炼增值，不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产业增值、企业增效、群众增收。
6: 6月2号至3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胡大鹏赴曲靖市调研， 深入基层政法单位，了解治安防控和诉前调解等工作情况，并主持召开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运行座谈会。胡大鹏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让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要推动资源力量向综治中心集聚，依托科技赋能织密社会治安防控网，推进精细化闭环管理，坐实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要以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为出发点，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
7: 6月3号，第17届省运会组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暨省残特奥会工作推进会议在昆明召开。会议听取了两个运动会筹备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阶段重点工作。副省长杨洋出席会议并讲话。
8: 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专题报道。
6: 历届南博会期间，云南台推出的南博会客厅高端访谈节目，为与会各国嘉宾搭建了一个共话合作与发展的平台。南博会客厅的朋友圈有怎样的故事？来听云南台七彩云端记者张月的讲述。
9: 我叫张月，是云南广播电视台记者。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即将启幕，南博会客厅访谈节目正在策划推进中。今年和往届一样，我们在滇池国际会展中心搭建演播室，专访各国嘉宾。
10: 在历年的专访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许多外宾都提到了与中国深化合作。他们从一开始的不太了解，泛泛而谈，到后来许多嘉宾都能清晰地提出与中国云南在哪些具体的领域和行业拓展合作。南博会作为中国和南亚深化互利合作的窗口和桥梁作用，得到了他们的充分肯定。
7: 回看历届南博会期间制作的节目，张月和同事共采访了50多位南亚、东南亚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政要、使领馆官员、工商界领袖和智库专家，时任老挝驻昆明总领事马尼拉宋班迪。
11: 老挝全力支持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云南是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门户，我们希望把中老铁路作为推动合作的关键。
7: 中老铁路自开通以来，运输货物量超8344.7万吨，目前已覆盖19个国家和地区，跨境运输商品种类3800多种。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哈利勒·哈什米。
6: 南博会作为开放平台，为区域国家的合作交流创造了机遇。现代农业是近年来云南发展很快的领域，还有矿产资源和文旅行业的发展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7: 2025年，云南与巪基斯坦进出口额9.1亿元，增速173.3%，商品种类主要是海产品、铅矿砂和化工产品。通过节目，张月和同事们与嘉宾结下了友谊。时任马来西亚驻昆明总领事法伊萨先生致力于推动马来西亚与云南在教育、投资、贸易等领域的合作。工作之余，他还热情邀请记者朋友们到家中做客，品尝马来西亚榴莲。张月，
10: 今年的南博会，我想问问来参加会客厅的嘉宾们，通过这十届南博会，区域各国分别收获了什么？展望未来，他们对于深化和中国的互利合作和共赢发展有着怎样的愿景？我也期待着在会客厅访谈节目能够邂逅老朋友，迎来新朋友。
7: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10年来，云南坚决扛牢长江上游生态保护政治责任，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11.35万平方千米，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约30%。2025年，全省地表水国控断面、长江流域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分别达94.1%、91.4%。六大水系出境跨界断面水质保持2类级以上。滇池、新云湖、绮麓湖、翼龙湖成功摘除劣五类帽子，滇池洱海海菜花连片绽放，成为生态名片。赤水河云南段入选全国美丽河湖、幸福河湖优秀案例。
6: 15、5、17，文山周围绕产业升级、人才培养、生态保护、民生改善等领域科学谋篇布局，持续做强新型工业、中药材产业、现代农业、旅游旅居产业四大产业，全力绘就边民富、边关美、边静稳、边防固的新画卷。
1: 15、5、17，文山将以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三大经济形态为抓手，深耕四大重点产业，力争2030年铝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800亿元，3期中药材产业向1000亿产业目标迈进，建成全国优质绿色现代农产品生产基地和绿色食品加工基地、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基地，持续打造旅居云南、好在文山品牌。文山周委副书记、州长马忠俊：
12: 我们将立足343万吨的定阶铝产能，聚焦铝水100%的就地转化、铝材100%的精深加工目标，加快绿色铝向终端产品领域拓展，促进再生铝与银铝铝加工融合发展。力争到2030年，我们的再生铝的产能突破150万吨。
1: 文山州副州长李松涛：
13: 我们今年 GAP 的基地将达到1.5万亩，力争到2028年要实现文山本地种植3期 GAP 的全覆盖。
1: 文山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李永忠：
14: 同步布局新能源、新材料、数字经济等新型产业。目前我们共谋划储备了重点产业项目2845个，总投资接近1万亿。
1: 15、5、17，文山州将抓牢干部人才组团式帮扶、民族团结工作队伍等人才工作，坚持新边富民、惠民利民，在边境建设、民生保障、康养旅居等方面持续发力，建强国门学校，使数字校园达标率到100%，发挥国门医院、国门疾控作用，让边境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服务。文山州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志：
15: 依托院士专家工作站接板挂帅，柔性引进一批专家人才驻点服务；依托乡情聚财行动，鼓励和扶持大学生毕业到乡、能人回乡、农民工返乡、企业家入乡创业；实施100名科级干部挂百乡、1000名处级干部连千村、1万名各级干部包万户3个计划，着力破解边境地区资源分散、服务不精准等问题。
1: 文山州副州长田燕：
16: 发展边民富士加落地加工，培育一县一业、一村一品，建设边境务工车间，让边境的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实现挣钱、顾家、守边三不误，努力使底边行政村的边民收入增长高于边境县的平均水平。
7: 今年前5个月，中国与老挝两国旅游与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截至6月1号，云南出入境旅客超1444万人次。东盟旅游团入境西双版纳144小时免签政策实施1年多来，中老铁路沿线已成为跨境出行的热门线路。6月1号，来自老挝的导游维拉松带领旅游团快速通关，在西双版纳开启4天3晚深度体验游，赏民族风情、品特色美食、打卡网红景点。今年以来，莫憨口岸跨境旅客同比增长超35%，跨境游便捷红火。游客进得来的同时，货物也流得快。依托中老铁路冷链物流高效运行，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鲜果、国内机电产品双向快速集散。莫憨、河口、打洛等口岸通过实施绿色通道、优先查验、即到即检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实现快速通关。老挝热带水果最快可实现当天采摘、当天直达国内市场。前5个月，两国货物整体通关效率提升35%。
6: 6月3号，中老泰国际物流通道与供应链合作推介会在昆明举行。活动聚焦国际物流通道建设、跨境运输衔接、通关便利化和供应链协同发展，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推介会上，来自中老泰三国的有关行业机构和企业围绕跨境运输组织、农产品流通、冷链物流、花卉产业等内容开展交流推介，部分行业协会和企业签署7项合作协议。
7: 云南白药滇超联赛短视频创作大赛从1月15号启动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两季，第三季正火热进行。前两季共征集作品543件，审核通过379件。网络投票总数突破57万张，全网话题曝光量超过2700万次，实现了竞技体育与全民创作的双向奔赴。
17: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6: 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客货运输数据连创新高。截至今年6月1号，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已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超过7300万人次，全线累计运输货物总量超8400万吨。
7: 近日，2025年云南省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公布，云南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13558元，比2024年增加3352元。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55363元，比2024年增加46元。
6: 今年前四个月，昆明海关所属天宝海关监管进口鲜榴莲1.7万吨，同比增长35.3%。
7: 近日，由省农科院粮作所与蓝屏县共建的云南花云豆种业科技创新蓝屏中心揭牌，中心聚焦品种选育等方向发力。未来五年计划通过技术赋能、产业升级，助力打造全省花云豆标杆产业。
6: 日前，省教育厅发布关于2026年中小学校外研学实践教育精品课程和线路的公示。经材料报送、材料初审、专家评审等环节，2026年拟认定20条精品线路。
8: 金色热线，记者调查。
1: 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出行便利和安全。近日，有市民向金色热线节目反映，曲靖市麒麟区部分区域存在交通信号设施缺失、道路隔离护栏设计不合理等问题，给群众日常出行带来了诸多不便。记者就此进行了实地调查。
18: 在曲靖市麒麟区义宁街道阳光小学金江校区周边的交通问题正成为家长和附近居民的心病。记者在现场看到，龙井路与长青路交汇路口没有安装交通指示灯以及交通标识标牌，车辆随意停放，人车混行现象突出。曲靖市麒麟区义宁街道台子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道志雄：
19: 基础设施不到位，没有交通信号灯，过程中我们就发现车辆乱停乱放，不规范，严重影响学生出行和家长接送孩子的一个安全。小学周边呢，总共是有3个楼盘，整个龙井路要承载着接近6000余户、12000人左右的一个出行，所以交通压力也相当的大。
18: 曲靖市公安局麒麟分局交通管理大队警务技术一级主管邓立坤：
20: 龙井路是2022年建设，2024年投入使用，现在是红绿灯、电子警察、视频监控和交通标志标牌都还不齐全，尤其在早晚高峰的时候呢，有些车辆停放不规范，造成一些交通拥堵、自行混乱。我们呢，在每天上放学早晚高峰期呢，都派了护学警力来值守疏导交通。
18: 阳光小学金江校区负责人告诉记者，学校办学三年来，交通安全问题一直困扰着师生和家长。阳光小学金江校区负责人黎正刚：
21: 道路周围车辆的停放问题严重的影响了学生上下学的交通安全。有很多家长跟我们反映，更多的安全隐患就是车辆停放的问题、车辆通行的问题，偶尔会有工程车辆通行，没有信号灯，包括违章停放的抓拍，所以导致外面交通道路两侧车辆乱停乱放的问题非常突出。
18: 学生家长周定言：
22: 孩子的天性就是天生就是爱动，爱成群结队的约着一起跑，这个路途当中因为没有信号灯，没有明确的规范指示，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还有就是早上接送的时候车辆也比较多，你看又是车又是电动车，这个门口直接就是水泄不通那种感觉。
18: 除此之外，有群众反映麒麟区部分道路的中央隔离护栏设计不合理，给驾驶员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一些路段的隔离护栏高度仅有30厘米，驾驶员视线不容易看到， 尤其是在路口掉头时，经常出现车辆刮蹭、碰撞护栏的情况。此外，长期使用后的护栏反光膜老化褪色，警示效果大幅下降。曲靖市公安局麒麟分局交通管理大队综合管理和指挥中队中队长杨彬彬：
0: 设备老化以及偏低呢，不便于识别，容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中心的端口偏低的话，驾驶员呢在掉头过程当中呢，转弯半径如果给的不足的话呢，会导致这个前轮过去以后，后轮或者车身后部这个地方呢会卡在这个立柱上，给群众财产造成损失，同时呢也会造成交通拥堵。我们整个路口呢，像这种单柱的有这个287处，单柱的呢是有427处。
18: 出租车司机夏林常年行驶在市区的大街小巷，对此他深有体会。
2: 比较矮，就我们在转弯的时候看不到它下面那个灯子，转弯如果半径不够了嘛，那还就经常刮到车。
3: 6月4号中午12点，曲靖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胡选坤率队参加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时，承诺将即知即改，厉行厉改。
23: 反映出啊，我们在城市的精细化管理上是有差距，不到位的，给群众这个出行啊带来不便或这个安全风险。实施针对性整改措施，切实消除安全隐患，组织交通、公安、住建等部门呢进行研究，规范这个通行秩序，切实的保障安全畅通，力争呢在七月底完成相关问题整改。
3: 同时，胡选坤表示，将以此次记者调查为契机，把道路交通安全作为重点，全力以赴防事故、保安全、保畅通，
23: 坚持民生所盼，即政治所向，强化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同时，我们将深入推进树立和践行政策正机关学习教育，常态化的开展开门教育，自觉接受媒体监督、群众监督，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
24: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5: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24: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5: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24: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5: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24: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5: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6: 妈妈。
27: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2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9: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 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4: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9: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4: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0: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4: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4: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7: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呀，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正气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呀，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新了。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呀，额外兑换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7: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网新闻速览。
6: 好了，北京时间7:4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我是浩宇。
7: 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林。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闻速览。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的电子信息制造业的增加值同比增长了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了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
7: 记者昨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我国在高端医疗器械生物材料标准化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由我国专家牵头提出的外科植入物重组胶原蛋白、外科植入物丝素蛋白两项国际标准提案正式获批立项，填补了外科植入物领域生物基材料国际标准空白。
6: 民政部昨天发布了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欠发达地区和社会组织能力建设4个方面，推动办好民生实事。其中80%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提供包括陪伴和心理支持、专业照护、康复训练与社会融入支持等服务，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了150,000人。
7: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60.9万人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
6: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了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的授权。
7: 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以色列必须撤退至本轮冲突爆发之前的位置。
6: 黎巴嫩总统奥恩4号表示，一旦获得了最终的批准，离以停火协议呢可以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最后的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了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的责任。
7: 据俄罗斯新闻社报道，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海湾产油国未能增产，未来数月国际石油市场将会出现短缺。目前全球能源危机的冲击已经显现，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17: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 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6: 好的，首先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关于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的通知，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进一步的激发地方和企业的创新活力，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的支撑。
7: 记者昨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据测算，今年夏天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算力的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持续完善电力市场化交易，促进清洁能源高效利用。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速建设。
6: 当前随着科技的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在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了解一下。
1: 今年以来，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优势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印象中的大块头不同，这些设备也就是微波炉的大小，可以放在书桌上，仅需简单几步就能打印出自己的独特设计，在海外家庭创客、小型工作室以及教育市场快速普及。与此同时，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和设备稳定性的全面提升，国产 3D 打印设备应用场景正持续拓宽。在医疗领域， 3D 打印用在定制牙科修复、骨科植入物、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要求很高的产品上。在航天领域，换热器、喷注器等很多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一体成型，不仅效率更高，零件更轻，性能也更优。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50.9%，出口量同比增长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90%的市场份额。
7: 再来关注下一条。从6月4号的24时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了525元和50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 0.4 元、0.44 元和 0.43 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会少花 20.5 元。
6: 记者从教育部获悉，今年全国高考的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对于高校招生宣传工作，教育部强调，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还有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制，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
7: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 75.1 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5544.9 亿元。
29: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6: 好了，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世界经济论坛6月4号发布报告称，受到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以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的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的损失。若碎片化进一步的恶化，全球经济的损失可能达到6.9万亿美元，占全球 GDP 的6.4%。
7: 据韩国方面4号的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在14个议席的国会议员补选中，共同民主党候选人也在大多数选区领先。
6: 日本厚生劳动省3号公布的人口动态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日本国内的本国新生儿的数量为 67.1236 万人，总和生育率相当于平均每名育龄妇女生育子女数是 1.14， 两项的数据均创有统计以来的最低纪录。数据显示呢，日本新生儿的数量已经是连续十年下降。2025年，日本国内出生的本国新生儿较2024年减少了 1.4937 万人，同比下降了 2.2%。
7: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了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并将其命名为瓷器沉船。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6: 阿根廷贝尔纳迪诺·里瓦达维亚自然科学博物馆研究人员参与的国际团队近期确认，此前在阿根廷南部圣克鲁斯省挖掘的恐龙化石属于迅猛龙的一个新物种。这种恐龙在约6600万年前曾广泛地分布在附近地区，它的体重呢约27公斤，使用两条后腿直立地行走，与北半球出土的迅猛龙化石存在较大的特征差异。
29: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7: 好的，下面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楚雄北部、昆明西部、红河南部、普洱东南部、西双版纳东部多云见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再来关注城市天气。昆明小雨转多云，16到24度。宝山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楚雄小雨，19到27度。大理阵雨，16到27度。芒市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香格里拉多云转小雨，8到21度。蒙自小雨，20到29度。丽江小雨转阵雨，16到26度。 临沧阵雨转多云，17到28度；卤水阴转小雨，22到35度；普洱小雨转阵雨，19到27度；曲靖多云转小雨，16到26度；文山小雨，20到28度；景洪小雨，23到32度；玉溪小雨，17到26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5到27度；昆明小雨转多云，16到24度。
6: 好的，以上就是这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冯小秋，值班监制杜红怡、王宇，值班总监付潇，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
1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呀，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要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正气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呀，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新了。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呀，额外兑换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

0: 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植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2: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13: 神奇响应3连拍 Action，
14: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5: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4: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16: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7: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8: 云想衣裳花想容。
16: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9: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6: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2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6: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21: 北京时间8点整，
1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